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16.8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28.7到228.6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11.2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22.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19.3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没有男朋友哦，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哎哎哎，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5: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4: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5: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4: 哦，那怎么办呢？
5: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4: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5: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4: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5: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4: 嗯。
6: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6喽，在国一北上63.3公里，这边是中立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了。国道2号往西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铁条排除。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要一直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同时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国道2号往东0到9公里之间，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前出口的内侧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南罗东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通常这个路段还会有机车买菜大队哦，就是机车骑着，然后呢沿路在看菜，没有在看路。国道3号北上南山路出口前的路肩，狗狗逆向。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道师大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忠孝东，南京东道民权东，还有新北往台北方向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像是华翠桥、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就在永安路口车子好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

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三峡的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三都是车多。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是靠近新竹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在汐止地区康宁街往国一的方向，康宁街民丰街往台北，还有台五乙线往国一车多不好走。巴黎地区龙迷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都是车多哦。台65线的瓶颈点在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

Net 建豪喜欢你可不可以？国三南下19.1公里，住在福德隧道里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复兴路口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驾驶下车了，没有摆放警示标志。

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30公里，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桃园开始到内坜40到50之间，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1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50的车速。回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20到30之间，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40到50，桃园到林口30公里，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哦，那往北方向树林到土城不到50，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往东全线绿油油，有80、9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瓶颈点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

0: 况以及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为了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将扩大推出绿色交通优惠，包含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之外，民众只要拍照打卡完成指定任务，还能够免费兑换一杯咖啡。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3: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2: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累计减碳356万公斤，配合9月22日世界无车日扩大活动，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够参加抽奖。教育局也期望透过活动，让115学年度的减碳量进一步达到450万公斤。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5: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也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4: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百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近年交通事故降幅在6都相对明显，这部分市府持续透过道安汇报、滚动检讨各项改善措施，并广纳议会和民间意见，以及精进相关政策。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议会市政总咨询议员对目前科技执法标示和财罚金额议题询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科技辅助交通违规执法是时代趋势，不过倘若个别路段有标示不清情况，市府也会紧速检讨改善。他说，就全班数据来看，科技执法占整体交通违规取缔件数不到20%。此外，今年上半年桃园 A1 类事故人数在6都次低，显示近年道路交通安全已经逐步改善。
7: 所有的这个取缔里面，我们科技执法案件数或是罚款量不到20%。再来看今年上半年 A1 事故死亡人数，我们桃园也是第二少，4个都比我们多，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安全是有在改进的。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全市科技执法财罚总金额增加，部分的原因是配合中央法规调高违规罚锾。此外，市府每个月也会透过档案汇报，整合警政、交通、监理和公务单位，从执法、工程。

监理、教育和宣导等面向检讨，以持续精进桃园市的道路交通安全政策。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台北市的艋舺大道往东，西园路到中华路跟爱国西路口沿线车多，那这个车多呢是单纯的上班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先前有提醒说南深路出口间的路间有一只狗狗逆向吗？那有朋友说现在在北上的18到17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狗狗是在内侧哦。国三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里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就在复兴路口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三线北上50公里是在龙潭前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车号末4码1655，任意变换车道，而且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0: 间行驶，除了要注意车流、飙车、改装噪音车、酒度驾等违规行为，也都可能成为用路安全的隐忧。新北警近期针对辖内易肇事及治安顾虑路段加强查缉，从调阅监视器追查飙车车群，到路检拦查酒度驾，同时结合环保单位科技执法，锁定非法改装噪音车辆。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深夜道路上，一群车辆高速行驶，甚至出现多车共同竞速情形，除了影响周遭居民安宁，也让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当中。新北市警方日前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一带经常出现车群违规飙车，专案小组随即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车辆行驶轨迹，还原车群行动路线，发现这一群车友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确实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交大大队长李仁宁指出，后续追查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透过跨辖合作，分别以拘提、通知到案等方式全数查缉到案，并查扣一辆剩下车架的车辆以及引擎，犯险工程是准备拿来拼装车辆使用。警方对此说法并不采信，后续将深入调查厘清。
2: 本局立即查获到17名涉案犯嫌，并报请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两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1: 从道路上高速竞速到车辆改装后制造巨大声响，对于住在周边的民众来说，夜间扰人的不只是危险，还有一声声突然呼啸而过的引擎声。新北市府近年推动麦噪专案，就是锁定这类移动式噪音来源，透过科技执法搭配实地拦查，希望降低改装噪音车对于居住环境造成的影响。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表示，改装噪音车经常四处行驶，传统固定地点的拦查不容易掌握，因此除了跨单位进行夜间联合稽查，也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增加查缉效率。统计今年7月到8月两个月，新北市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专案，尤其暑假期间，夜间改装车辆活动增加，相关扰民问题更加受到关注。
3: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阳。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1: 还不止来自飙车，还有噪音车，酒后使用毒品后驾车，更可能直接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因此，警方也同步把路检勤务扩大。新北市警局近期动员738名警力，在辖内85处容易肇事路段及治安顾虑场所，执行第七波全市同步毒酒驾取缔勤务。除了针对驾驶人进行酒毒驾查验，也同步查缉其他违法案件。这波勤务一共查缉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并将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4: 今年持续以高强度执法手段打击毒驾，透过全市同步专案勤务强化吓阻效果，更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在长期不懈的严正执法下，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 38.8%， 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1: 对用路人来说，深夜道路不应该成为竞速或是违法改装的场所。新北警也强调，后续将持续透过跨辖警资整合以及警察、环保等单位合作，针对危险驾驶及各类违规行为加强取缔，维护夜间道路安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国三南下 19.1 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一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81公里，这边是关西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冒烟停放。基隆市的仁爱区仁四路91号住宅火警。台北市车多的地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车道，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到民权东上方。

台北市艋舺大道往东西园路到中华路以及爱国西路口沿线车多，没有特殊的状况，单纯是上班的车流导致。现在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五堵到汐止车速40，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不到4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桃园开始到内坜40到50，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中坜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车速50左右，平镇系统到中坜不到30，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40到50，机场系统开始到五股交流道40到50之间，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往南，南深路到木栅不到3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国三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今天在一场人工智慧 AI 的峰会示警，一旦错用 AI 恐有存亡危机，应建立掌控机制以免为时已晚。他告诉与会的 AI 界领袖，这项技术一旦落入恶人手中，可能作为毁灭之用，其带来的生存威胁似乎迫切需要妥善审视。

0: 通常与会的企业领袖黄仁勋则呼吁业界以负责的乐观态度打造 AI。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民防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力量。记者杨欣报道。
1: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2: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easy, it's easy.
1: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3: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1: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6: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7: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6: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国道三号北上81公里，是在关西出口前的路肩看到小客车冒烟停放。基隆市的仁爱区仁寺路91号住宅的火警，新店地区中正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就在复兴路口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原本在南深路出口前看到路肩哦，有一只狗狗逆向，那后来收到最新的位置，来到了国三北上18到17公里之间，过了福德隧道，这个狗狗在内侧哦。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三线车道，同时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5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凭证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机场系统开始到高工局40到50。过了高工局到五股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

0: 来自听众朋友 Angel 的点播，这个是人气乐团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这首歌之前在翠上面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主要呢跟台湾大学的通识课程有关。台大呢有一个非常夯的通识课程，叫做看电影学爱情，那特别推出了加签的规则，只要现场演唱这一首我喜欢你，同时获得全场掌声达到70分贝，你就能够拿到这个珍贵的特殊加签名额。那因为这个很特别的规定哦，在翠上面就引起疯狂的讨论，甚至现场当天是吸引了超过500名学生挤爆教室。大家不是要来唱歌，是为了要看有谁放开包袱深情演唱拿到加签。没想到要获得加签名额这么的不容易哦，还得大展歌喉。那这件事情呢，新闻台也有去采访，所以当然也有捕捉到同学深情的演唱。有一个男同学唱的还真的蛮好听的耶。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桥往板桥要接台64线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板桥这边华翠桥往台北方向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正常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呈现车多。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加罗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辛亥路3段往加罗道的方向，说在地下道中段的外侧货车停放，同时路面还有散落物。来欢迎阿比亚老师喽。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在经过永和土城之后，我们要来去基隆了。其实基隆老师过去跟我们分享非常有趣的地形地貌跟古地名，很显然还没讲完哦。老师，我们去基隆的哪个地方？
2: 咱今天来福州街。
0: 福州街
2: 啊，基隆有一个福州街，就是在造船厂周遭，那个地方叫福州街，因为有很多早期日据时代，甚至更早的话。17世纪呢，就有很多的福州帮的人来那边聚集，因为为了要偷甲、啊、
0: 结果还真的因为是福州帮聚集的地方，我们就叫福州街耶。
2: 啊，对对对，这个福州街呢，吼，有一句话，福州街啼，家人有听。
0: 什么意思？
2: 福州街啼嘛，家人有听，家奇怪，啊，那只街唔真大只，无声音。

0: 你们哪有那么大、哦、其实是误会，他讲的是基隆的福州街、
1: 嗯
0: 哦啊、那边的鸡在啼的时候在叫的时候呢，其实基隆人都听得到。
1: 老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原本误会是以为那个福州指的是大陆福州，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基隆的福州街。
0: 对对对。
1: 那老师、啊、这边的鸡有这么多哦？
0: 哎，不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会养鸡，周遭都会养鸡嘛。
1: 哦
0: 哦哦。哦，在福州班的，因为生活圈里头也会养鸡嘛。
1: 啊，我懂了。然后因为大家都在这边啊，一家的鸡叫，隔壁家的一起叫，然后大家一起叫，整个基隆就都听到了。
0: 啊，对对，整个基隆市的人都听到了。
1: 大家一起起床。
0: 好好好。哦，起床啊，起床啊，卖过困啊，卖过贫惰啊。哦，所以说福州街啼，家人有听、
1: 嗯。
0: 那其实基隆很精彩，就是说这一些福州帮来了以后，也会带了很多的料理来。
1: 哦，真的耶！
0: 啊，这些料理你现在要去哪边去看呢、啊？又可以吃得到呢？其实就是家人庙口。
1: 哦。
0: 哦，给人庙靠那里都是福州班的料理哦，还有够功夫的。
1: 好，那想必接下来老师就是要告诉我们给人庙靠有什么样子福州的好味道。
0: 哎，咱拢知影给人庙靠吼，点边锁
1: 哦，点边错
0: 啊，这个也是福州料理。
1: 嗯，
0: 哦，因为小吃阿哥想红糟
1: 红糟
0: 啊，那个红糟其实红烧麻啦，
1: 嗯、
0: 哦啊。红烧肉啦，这个都是特别好吃的。尤其红烧肉的话、哦、你切那个小黄瓜、
1: 嗯、
0: 啊，切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啊，小个新鲜的啊，弄一点糖哦，
1: 嗯、
0: 哦真的好顺口哦。哦，所以说我来去看了这个，我都爱吃。还有怎样？我们讲的红烧肉丸。
1: 哦，就是只要是跟红烧有关的，其实可能源头都是福州那边带来的。
0: 对对对，福州料理的一部分。哦，还有怎样？你那去家人够吃了迄落吼豆干包、
1: 嗯，
0: 哦，豆干包也是，还有那个烧麦。其实大家很多都误会说它是香港料理，
1: 对、啊、对, 对, 对，
0: 不是不是，其实它是福州料理。
1: 哇，所以关于福州料理，你千万不能只知道福州干面吼。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很多基隆在地的小吃，或者是像可能你在你家那边有很好吃的红糟肉，源头其实都是源自福州这个民族来到台湾之后，把他们的料理给带进来了。
0: 啊，对，所以说你若去家人庙口的话，你吃的有一部分是福州小吃。
1: 真的，对。
0: 哦哦，甚至我们吃的咸公饼无，
1: 嗯、
0: 哦，哎、欸，那个也是福州的小点心啊。
1: 哇塞，还有馄饨，好像也是。
0: 啊、馄饨哦，那个扁食扁食无，
1: 扁食
0: 这个也是啊。
1: 哎、欸，可是讲到扁食，我们都以为是客家呢。
0: 不是不是，其实它是怎样？那个扁食扁食嘿无哈，花莲那边的扁食嘛，真有名。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说很好吃，对不对？那你吃什么？福州干面、
1: 嗯，
0: 哦，啊，加一点乌醋，
1: 嗯哼，
0: 哦，啊，加了欧系的。
1: 哇。好，所以现在当然因为都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可能都会统称叫做台湾小吃、
0: 啊、
1: 但也许就扁食这个部分，花莲啦基隆啦其实可能就各有各的味道。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大家下一次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更去钻研到底这个福州料理他们的特色是什么，但如果不知道只会吃，其实这也蛮好的啦。
0: 对啊、哦、你去庙口、哦、你真的吃完哦，后爪还要去。
1: 真的，管他台湾福州，全部先吃再说。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1: 台湾古早事，
2: 让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35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里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也导致外侧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在北上的45.6公里是过了树林，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国三北上81公里关西出口前停在路间冒烟的小客车没有看到了。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发生了车祸。新店地区中正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就在复兴路口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庄这边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交流道的方向哦，在车行地下道的

中段外侧车道货车停放，同时路面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基隆市的仁爱区是在仁寺路91号住宅的火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

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 58.2 公里国中立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埔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 45.6 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芳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 20.8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4了，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入口遭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58.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一北上五股出口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侧。基隆市的仁爱区仁四路9-1号住宅火警。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同时还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桥往板桥要接台64线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道民权东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周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以及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下水道的工程，就从现在开始9点到下午的5点，这工程做到10月6号。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在做捷运的施工，要依照现场的交委指示通过。木栅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工程，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施工也是因为捷运的关系。

像狗一样。至于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可能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了。这首歌呢，出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台剧。至于那部剧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

欠你的那场婚礼了。这首歌呢是出自于《咒人》为这部戏打造的哦。那在剧当中呢是马子狗乐团，我应该没讲错吧？好，反正呢就是剧里面呢有一组乐团，他们唱了这一首歌曲。所以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可能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哦。如果是创作者的话，当然就是宇宙人啦。那如果是从影集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觉得那就是剧中的那个团体。

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82.8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8.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三南下安坑入口匝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过了机场端的内侧，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

国一北上五股出口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才刚讲完就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那国三这边事故点在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基隆市的仁爱区仁寺路91号住宅火警。

0: Orange Range 橘子新乐园的米字剑，台61线南下82.8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占用在慢车道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国道2号往东1.1公里，再过了机场端的内侧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福隆路35到45号的施工是采单线双向通车。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来进行今天的交通方向盘，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的郑建伟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哦，那主持人还有各位那个警广的听众，大家好。那我是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那我这边先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有关行人交通安全的一些规范跟行车安全观念。
0: 嗯，
3: 那我会挑这个主题啊，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辖区里面呢、啊。我们有那种比较严重死伤的交通事故，其实大多是行人的。
0: 哦，
3: 所以我想说，我们自己辖区内也是，行人的伤亡有比往年还要增加，所以我才会要挑这个主题来提醒大家。
0: 对，从自己的辖区，然后希望全部的辖区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关注哈。
3: 对，因为行人也是我们目前一个方式的重点。
0: 对，
3: 那我们这边行人交通事故啊，它一些常见的肇事原因啊，不外乎就是两大点啊，就是它车辆有不礼让行人的，就是一种可能。
0: 嗯、
3: 第二种是它行人本身啊
0: 有
3: 一些违规的行为。对对对。那我就先讲一下车辆不礼让行人的部分。
0: 好。
3: 那因为我自己辖区内有两件，就是这个太阳。
0: 哦。
3: 对。对。就我们现行的法规啊，针对我们一些驾驶不礼让行人，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汽车会罚6000，
0: 对，
3: 机车会罚1200，而且会记违规点数嘛。
0: 嗯，
3: 而且现在也是你要自备去那个道安
0: 讲习。
3: 对对，而且如果你今天是车祸方面，然后你撞到行人，有致人家受伤的话，你的罚款会提高，然后你有可能因为他受伤程度比较严重，会有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的一些处分啊。
0: 就是
3: 现在是罚的蛮重的、
0: 就是、
3: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法规跟驾驶人他有守法观念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物理上的限制，像是他有些驾驶在转弯的时候车辆可能会有一些 A 柱啊，
0: 哦，挡住。
3: 对，所以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行经那个有行穿性的路口，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你应该要减速慢行。
0: 嗯，
3: 然后你尽量就是，像我知道公车它会有一个直插确认的习惯啊，
0: 嗯，
3: 但是不要求大家说要这么行驶，但是那行进那个行穿线前，你可以暂停一下，然后左右摆头观察一下，尤其是你左前方会被 A 柱遮到那个地方，你最好还是摆头一下。从窗户那边去看一下，确认，真的没有行人了，或是你跟他已经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后，你再来做通过这样。
0: 对。
3: 另外还有
0: 是
3: 另外还有就是刚刚讲的是比较偏右转弯的部分啊。然后还有那个左转弯的时候，也要提醒大家说，尽量不要切西瓜，就是你要行至交叉路口中心处再左转，因为有时候你车辆左转，你角度比较小，你跟行穿线太过平行的话，你的视线会被压缩，
0: 是
3: 你可能看得比较不清楚。
0: 哦，那分队长，我想问一下哦，像比方说切西瓜这个，可能是大路口，它突然这样子急切过来，比较容易有事故发生。可是如果是比较小的路口，你会建议驾驶怎么样去拿捏那个距离？
3: 如果今天是比较小的路口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就像前面讲的，你。因为5号是路口，通常就是小路口，
0: 对，
3: 所以通常就是应该减速慢行，然后你要暂停在行穿线前面先做。

0: 一个观察的动作，再通过会比较安全。
1: 嗯，因
0: 为我自己也是习惯我自己开车啊，或者我巡逻啊干嘛的，看到行穿线，我就会先减速慢行在前面，然后我会看一下说，观察一下有没有人要过啊，或是注意安全，我才会给他过这样。
1: 嗯哼，好，所以所有驾驶朋友不要觉得在行穿线或者是在路口这样子的停让好像很麻烦，或是做不到哦。分队长告诉你，他平常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好习惯是可以建立跟养成起来的。那当然，最一开始我们也提醒了，这个没有礼让行人的话，它其实是分程度来做开罚的，可能不只是钱啦，还有这个记点跟可能吊销驾照之类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在路口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啊。但是驾驶提醒完之后，行人也要讲一下嘛。刚刚分队长也有说啊，这个行人的事故有一些是没有礼让啊，有一些是行人本身就违规。所以如果是行人本身就违规，大概是哪一些的太阳啊？
0: 哦，对，这边也是要提醒那个行人的朋友啊，就是我们交通安全是双向的，
1: 对啊，
0: 我们车辆礼让你的同时下，你也要遵守一些交通规则，
1: 没错。
0: 那我们最常见的一定是怎么说，那个行人他会有闯红灯或是从车道中任意穿越的行
1: 人，哦，对，突然窜出来。
0: 像我们的我又要讲自己的案例就我们这边，我们因为我们台北市应该是比较特别，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干道会有那种就是中央会有公车专用道那一种空档式的公车候车亭，那有些行人有些习惯比较不好，就是他一下公车亭他就会马上往那个路边过马路。
1: 嗯，
0: 但很多时候怎么说，像公车绿灯的时候放你下来，那表示你横向一定红灯的机会比较大嘛对，所以通常他们就是下车之后要过马路，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闯红灯的，就是他会有这个情
1: 况。
0: 我们这边就是有那种公车候车亭闯红灯出来，因为你公车候车亭它有一个怎么讲
1: 月台的感觉，对不对，
0: 在那边遮挡你的视线，所以车辆一定是大多时候是反应不及。
1: 嗯哼哼，
0: 所以这样就容易就是这种路权上有冲突的，就是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车祸这样。
1: 嗯，对。
0: 还有一种是那一种不走行穿线的，
1: 对，
0: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行穿线的周边没踩到，那或许还好，因为你是在路口，你是在路口处
1: 哦，
0: 然后可能车辆也注意得到你。
1: 嗯哼哼，
0: 就是如果你没踩行穿线这个动作虽然算违规，但是很安全上的
1: 就是能见度还是有的。
0: 对对对，有些人他会从那个有双黄线或是中间有分割岛的地方他会先踩过一半到分割岛上面等再过，这样也是蛮危险的。因为有些我知道其他的辖区可能有类似这种情形，然后是晚上或是凌晨，那种车少的时候，大家可能车速不会太慢，然后你又在能见度视野光线不好的时候给人家过马路，这样也是容易有严重的车祸这样。
1: 没错，哇，讲到
0: 这个，以上就是偏那种闯红灯灯一穿越车道，就是比较偏驾驶比较难预期或反应的，就是严重事故的机会会比较高。
1: 嗯嗯嗯，虽然分队长说是以自己辖区的案例来做提醒，但其实这个案例好像在每个辖区都看得到，因为我自己也是公车族，所以的确是很常看到，就是有的人一下公车就立刻要冲，不知道在赶什么。但是因为如果公车专用道是在中间的话，其实你一下车的同时别的车道正在要通过的车，它是没有预期到会有人要过来的，所以这个真的蛮危险的。还有像横跨中央分隔岛这件事情，以前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很多的中央分隔岛其实是有植栽的，就被穿到这边一个洞那边一个洞，后来有的植栽全部都撤掉，变成用那个围篱铁栏杆的方式，就是不让大家再跨过去。其实这个都是强迫大家要养成好的习惯啦，就算这个路口的斑马线再远，为了安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走该走的路，而且这条路最好是要安全的路哦。这个是特别针对行人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个提醒，尤其在路口这个事故的状态比较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留意。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分局交通分队的郑建伟分队长，谢谢分队长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在国道2号往东0到9公里之间，是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结束。台61线南下82.8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慢车道的事故已经离开了。那在国一南下13.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两辆大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国道2号往东1.1公里，过了机场端的内侧，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35公里，是在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不到60的车速，高工局到林口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落在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湖口到竹北50。那在往北的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2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那在汐五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在国一南下13.9公里哦，过了高架汐止端，两辆大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现场正在处理。那当然，因为占用全线车道的关系，后方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0: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应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流大队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四处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系月系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3: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2: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谕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7: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6: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7: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6: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7: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

0: 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1: 哇，真好哎！

9:38喽，在国一南下方向有一个堵车的点，就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哦。国一南下汐止到高架汐止段，现在车速大概只有10左右。这是受到国一南下13.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两辆大货车、大客车再加上小客车的事故，一口气占了全部的车道，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到汐止车速不到20公里。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一只往生的鸽子。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就在福林桥前这边有事故。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过了机场端的内侧，小客车跟施工缓重车的事故还在哦。国一南下汐止到高架汐止端车速只有10左右，那高工局到林口40-50之间，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30，南下的湖口到新竹40-50，国一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车速50。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50之间，往北是土城到安坑落在5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左右。那国道二号这边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

0: V6 的歌声 Beautiful World。台中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13.9公里，过了高架系之端哦，两辆大货车、大客车跟小客车把全线车道都占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那车还是比较多，所以速度还是很慢哦，但是慢慢的可以通过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你留意拥塞的车阵当中，拜托一定要保持该有的安全车距，好不容易事故排除，不要又来一起啊。国道2号往东1.1公里，过了机场端的那一侧是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1.1公里的这一起事故呢，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依旧占用在内侧，但是处理的差不多了，看起来是正在清扫路面哦。那也还好，这边的车流比较少，所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基隆市的仁爱区仁寺路9-1号住宅火警还没有接到相关的后续，依旧提醒你，如果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9:46来进行今天的真沙聊天室。我刚差点讲成健康 SPA， 吓死我自己了。
1: 你就重新run一下节目啊。
0: 不行不行，这样从头开始真的是差太多了。
1: 可能下一个就是主持人会很开心。
0: 就是你是不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是的，今天真沙聊天室我们来爆同事的料。
1: 对，就是讲同事的坏话。
0: 对。而且同事这影响到我。先讲一下这个同事呢，应该是先说某一天我在登记录音室的时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写了我的名字，但是那一个区块我没有登记，所以我就立刻拍照，然后就问，就是在大群组问说，请问是谁登记录音室然后用我的名字。那一天我没有任何的录音，而且这样写我也想说是不是我忘记我排了谁，但是偏偏我那天脑袋很清楚，我很确定不是我写的，而且那个字迹也不是我，所以我就正在等大家，等那个写录音室用我的名字画录音室的人出来自首。这个事情发生在珍珍上节目的时候，他下节目看到讯息之后，他就跟旁边的小

0: 语咬耳朵说，哎，我觉得是莎自己写的，他就是不承认，他一听是忘记了。
1: 或者是有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交代别人说，哎，你帮我写，我那一天就是要录音，然后所以是别人的字迹，但其实是他自己预约的。
0: 对对对，
1: 我想说一定是他自己忘了，
0: 因为我过去也很常请真真帮我画录音室的时间，但是这一次我真的因为我才刚写完没多久，然后我突然发现，哎，谁又写了？所以我真的印象就是我非常的确定知道那不是我填的时间，后来抓到凶手了。
1: 对，
0: 他的确是要帮我写，只是他写错了月份。然后他在写的时候还想说，哎，这个月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录音呢？真的录音室好空哦，真的是傻孩子。
1: 对，我觉得可以公布他的名字啊。
0: 真的吗？
1: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0: 你确定？
1: 因为这件事情要大家认识他。
0: 那让你讲他是谁？
1: 好，我还是先不要好了。毕竟我还是有求于他。
0: 但是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真真说你也知道他有另外一个糗事。
1: 对，你知道他有一次就是突然密我，而且真的是突然的哦。我其实跟他私下没有那么好。他真的是突然密我，而且又在我就是节目上面，然后我就收到讯息，他就说，哎，他说真真你是喜欢艾薇儿还是艾黛儿？我就说，哦，我是喜欢艾薇儿啊。他说，哦，就是唱那个 Hello It's Me 的那个吗？
0: 不是啊，
1: 对，我真的超傻眼的。我想说，搞什么鬼？
0: 他是认真的吗？
1: 我觉得他是认真的耶。
0: 天哪！
1: 对，然后后来我想说，什么鬼啊？要到底会不会聊天呐、啊？
0: 哎、欸，我不想
1: 说，我当下真的傻眼呢。
0: 这个同事就是可可爱爱的，但是我没想到原来这么强哎、欸，
1: 对，
0: 我有点吓到，可能因为平常我们看他在做，比方说资料上面的搜集啦、单元的录制都是很认真、很谨慎的，所以没想到他会就是做出这么多强事。
1: 对，我差点想要回答说，你才在那边跟我 hello 嘞，什么 hello it's me，oh my god。
0: 这个真的蛮好笑的。如果说我会说你现在是怎样？
1: 对，
0: 哦，好啦，其实我喜欢的是艾黛尔，还不如这样子好了。
1: 就
0: 啊，好，这也是蛮妙的。好啦，那我们来开口了，就请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很好笑的糗事，或者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好了，啊，如果你不想聊也没关系了。
1: 对，我们都可以，
0: 对，我们都可以，只要你电话打得进来。
1: 对对对。
0: 好了，电话要开放了，23751722，真相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有电话上线了。Hello， 你好。
1: 嗨，两位美女早安。
0: 嗨，是林口小张吗？
1: 是的，我刚从台东回来，花莲回来。
2: 哦，哎，他有说他有抽到那个什么国旅。
0: 对对对，
1: 国旅。对，
0: 我没想到原来这么快就出发了，我以为是十月份的事情。
1: 哦，没有没有，我13号就出来了，出去了，然后昨天回来。
2: 哇，羡慕羡慕，
0: 真的天气好吗？
1: 非常好，都没有下半滴雨，就白天都没有下雨，就半夜的时候下了一下下这样子，欸、然后
0: 好棒、哦、
1: 每天都超级热的。
2: 那你有去那个
0: 哪个
2: 演唱会吗？
0: 哦，东带我走。
1: 你说哦，没有没有，我们刚好时间对，没有对到。
0: 哦，有一点点可惜。
1: 因为我们是13号出发，有点可惜没有去到。我本来是很想去那个莺歌美术馆那个演唱会，但是刚好要去台东。
2: 哦，对，因为刚好都办在同，就是同一个礼拜，
1: 同一天，然后出发，就是两边都时间都没有对上，不过就算了，下次有机会有缘再去。
2: 没有啦，一定有的。
0: 对，而且重点是你这趟出去玩的愉快，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我玩的愉快。哦，来分享一下这几天遇到一个趣事，就是那时候我在开车，我们要去台东，要去出入牧场。太阳很大，然后我朋友坐在副驾呢，他就跟我说太阳很大，他要找他的墨镜。我在开车，我就说你自己先找吧。结果他就在那边找半天找不到，结果他的墨镜在他的头上。对，他自己戴，已经戴上去，他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他把他墨镜拿上去之后，他就跟我说他找不到了。然后后来在等我那时候，我就往他头上一看，就在他头上啊。
3: 我可以问一下你朋友几岁吗？
2: 这是初老症状，
1: 快40。
2: 啊、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对，确实是会。
1: 虽然说我偶尔也会发生这种事，
0: 真的，我觉得40岁上下真的开始会有这种问题了，对，
1: 没错，真的
2: 可以原谅。

0: 好啦，可以原谅。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外国的影片，是一个老妈妈，她在额头上面贴了一个那个挂钩，为的就是把眼镜挂在上面。他的孩子笑得很开心，但是这个老妈妈就是沾沾自喜，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他是生活智慧王，
0: 也是啦，也是蛮有趣的。
1: 我觉得开心，然后对他来讲实用，不会找不到眼镜就好了。
2: 没错，然后我们后两天的话，我们那个烟波饭店，我们后两天真的好好的放松，去泡了那个三温暖。
1: 哦，好棒哦。
2: 对，我们真的那个饭店真的超平的，我们住扣掉国旅不是在1400。
1: 真的很值得，而且烟波其实很不错耶。
2: 对，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的过滤一下，因为尤其是可以去花莲啊，因为你这样一个人的话就4000块，两个人就8000块了。对，
1: 是，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1: 拜拜。我想先问一下珍珍，如果今天你有时间去花莲的话，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3: 花莲，特别想做的事情好像没有耶，去那边就是放松啊，好像没有特别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1: 因为我之前在宜兰龟山岛参加了那个赏金的行程，后来有好多朋友跟我推荐说你应该去花莲看看的。
3: 哦，真的
1: 会更厉害。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如果接下来去花莲，我一定要排一下这个赏金的行程。
3: OK， 安排一下。那小玉
0: 麻烦喽，
1: 还好啊，今天带美娟的班还没有听到我们在安排她的 schedule。
3: 对对对对。
1: 好啦，电话继续开放23751722，真商聊天室，
3: 等你来开始。
1: 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你好。
4: 两位美女早安。
1: 早安，你是伏地魔。
4: 我都是还没笑就知道了，
1: 我好厉害，
3: 好强哦，超强的，
1: 哇！你看吧，我就说我真的是脑子很清楚，不要再怀疑我了。
3: 哦，
4: 所以我不能太常打，对不对？
1: 也没有，你不要这样子，我好不容易抓到这个 tempo， 我好不容易抓到那个 sign， 请让我继续有这种很亮眼的表现。
4: 我好害怕一下，
1: 干嘛这样？
4: 哎，我讲一件事，
1: 不让你讲。
4: 哎，干嘛这样？路况。
1: 好啦，讲啦。
4: 那个五股自强路跟它是什么名？陈泰路吗？五股自强路跟陈泰路有绕进。
1: 你要报路况这样子可以吗？
4: 我就是刚好被堵在路上嘛。
1: 好好，我让路况中心大家确认一下绕进的路线。好啦，还有什么想要讲的吗？你就笑完就要收工了是不是？
4: 我前面没听到啊。
1: 前面没听到，你好意思打进来？
4: 他就按一按就我按得很辛苦，然后就打进来了。
1: 还好你没有说，
4: 用心
1: 还好你没有说我随便按一按就进来。那等一下真的是，
4: 我没有，我有改哦，不要这样子。
1: 好，我有听到你就是好不容易转了过来。我们在聊生活当中可能觉得比较又好气又好笑啦，或者是比较糗的事情啦，所以你有吗？
4: 啊，都是小孩子而已。
1: 讲一个你们家小孩的糗事。
4: 我小朋友昨天跟我讲说，因为我都会比较晚一点去接他们，然后他就跟我说，爸爸刚刚有一个奇怪的人跟我说他有 iPhone 18 Pro。
1: 然后你跟他说你哪部对一点吗？
4: 没有，然后就这样，
1: 就这样子。
4: 对，
1: 没有任何的后续。
4: 没有，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有赶快跑开去找老师或什么吗？他说有，我们就跑去警卫室。然后我就想说所以他有 iPhone 18 然后呢？
1: 然后
4: 他就说没有后续，那个人就走掉了。
1: 他讲完那个人就自己走掉哦。
4: 我啊，小朋友是这样讲啊。
1: 那真的好怪哦，
3: 就是因为纯粹炫耀吧。
1: 那这个真的有点牵扯，
4: 一个小学一年级的炫耀。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只是你们家的小朋友现在这个年纪还不太理解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但是有一些小朋友是知道的，所以我在想那个人说不定是讲了这个话之后想要看小朋友的反应，如果他有一些就是想要的或者是好奇的反应，他也许就可以继续往下铺陈或者把这个小孩带走。但因为你们家的小孩可能不晓得你到底要干嘛，所以他还在等他讲下一句，那个人就走掉了。
4: 他说他们那个人讲完之后他们两个就往警卫室跑了。
1: 那小朋友的警觉性很高，这个也不错，直接阻断对方可能接下来的后续。
4: 所以我就不懂，然后我问他们怎么做个后续，
1: 毕竟才一年级啊，可能也就是想说就是表达能力可能还没那么好。
4: 应该是吧，因为我儿子就是我看到那个绕境的地方，他在

0: 低云路开始。
1: 好，我们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好，拜拜。我要非常感谢珍珍帮我结束这一回合，我刚刚真的不晓得我该怎么往下讲，
2: 可是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1: 就是我们的谈话真的好朋友哎、
2: 欸，
1: 天南地北都很聊，没有一个章法，然后没有要好好开始，没有好好结束，
2: 而且他后面还是有一点就是诺诺诺的讲，可是又很想要讲，想说他想要抱一下，
1: 就真的
2: 觉得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1: 这么想抱路况，不需要打这个call in电话好不好？你就打那个0800000123就好了。
2: 他想有那种及时的感觉，想说趁这个机会，
1: okay, 好哦。
2: 只是其他要打电话，既然想说
1: 你
2: 对。
1: 可能有的人很关心 iPhone 18的后续，然后在那边一直哦，我看到绕镜了，
2: 对，太好笑，好荒谬，我觉得蛮喜欢的，还蛮喜欢的、
1: 哦，真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2: 嗯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珍珍有一件事情要讲一下，讲的好像你要结婚还干嘛一样。
2: 哦哟，还没有，好讨厌哦。好啦，等一下节目呢，不是由我 on 哦，是由一位他等一下会自己介绍
1: 哦。所以这也是每当共 A B B 吗？
2: 哎，也是，就让大家就是期待一下啦，期待一下，虽然才几分钟而已。
1: 对，好，那就让大家好好的等待一下了。
2: 嗯
1: 好啦，那就先跟珍珍说再见喽，
2: 拜拜。

0: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福林桥前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二号往东 1.1 公里过了机场端的内侧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也已经解决，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在三重这边上桥处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半半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八到零 K 是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有桥梁的油漆工程在做。五股地区绕境活动的路线来了，等一下就让准备要主持节目的新生新的声音来帮大家好好的再来说一下。我是莎莎，我要下节目了，下周一见，拜拜。
1: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址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0.2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

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21.9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20.8公里先前张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有我。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4.3 景广台北台一 Jam 你就笑节目，我是 Ron。 今天真真翘家了，由我 Ron Ron 来顾家咯。隔了一个礼拜又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第一次要主持这个完整两个半小时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紧张。等一下大家如果听到我的嘴巴打结的话，再请多

现在时间呢是10:07，来关心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呢是刚刚一个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在基隆市的仁爱区仁爱路9-1号这边有一个住宅的火警，不过基隆的消防局已经跟我们说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过在国道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有一只往生的猫咪，已经通知给北区交控中心来做处理，不过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再多小心留意咯。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13-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中，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这边也是有半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入口，这里有桥梁油漆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8公里到0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哦。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线车道，这里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当中。另外在台北市的消息，台北市中央北路2段257巷往南的方向，这里有水利处的施工，所以入口处是封闭管制的，车辆只能利用大渡路2段前往承德路7段401巷620弄。时间呢会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台北市呢还有一个集会活动交管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12点，管制的范围会从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边北侧3线车道。接下来听第一首歌，来自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 to 5 9 to 5 的意思就是九到五，简单来说就是朝九晚五。这首歌呢，是从女性劳动者的日常出发的一首歌，在讲述这个职场剥削跟工作的性别不平等，也是一首女权相关议题的歌曲。那为什么今天会讲放这首歌呢？大家知道今天是9月18号嘛？9月18号其实是国际同工同酬日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国际同工同酬日呢？因为啊，即使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性别看起来越来越平等，可是我们离真正的性别平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里路要走哦。你们知道吗？全球的女性平均薪资还是比男生少大概 20%。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同工不同酬的结果呢？其实原因非常多且复杂，它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这边就简单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呢，女生呢，她们在传统上面承担的更多养小孩、照顾长辈或是做家务等等没有pay，也就是没有钱的工作，导致这个我们投入职场的时间跟精力非常的受限。那女生又因为我们有子宫嘛，我们可以生育，常常因为生育啊照顾家庭选择暂时离开职场，可是当我们要重新返回职场的时候，往往面临的是这个薪水没有办法累积，升迁机会被别人拿走了，或是这种薪资停滞的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常常将女生导入这个教育啊、护理、餐饮或是行政等等的照顾跟服务类型的行业，可是这个行业的整体薪资啊，其实普遍是低于科技业、工程业、金融业等等男性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职场的潜意识的偏见啊。有些雇主在招募或是评估绩效调薪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存在一种男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女生未来还需要回归到家庭照顾等等的盲点或是偏见，来影响他们给薪水的决定。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少子化的议题，我觉得大家吵得非常沸沸扬扬。有些人说这个少子化的原因是因为高房价、高物价导致没有人敢生小孩，可是我个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其中的原因。除了这个高房价、高物价的问题之外，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思考如何保障女生在面对生育后回归职场的权利跟平等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很该思考的。现在的女生呢，除了家庭之外，有了更多自我追求的需求。那结婚生子，如果对于女生来说需要牺牲很多自我发展的空间，那自然而然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首选咯。由于男生跟女生在历史跟结构上的不平等还有权力的关系持续存在，所以联合国订定今天9月18号为国际同工同酬日。

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1968路网图的车型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车速不到60，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以及北上的部分呢，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车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哦。至于高架的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在四

十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大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流都不到，车速状况是不到60公里。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至于在国道五号部分的话，也是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不过呢，这个国道上面还有一个还没排除的消息，要请大家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匝道的往生猫咪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您要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请小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黄以玲《孤独的愿望》。

这条歌来自黄以玲的《孤女的愿望》。这首歌主要是在讲台湾早期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时候，一些乡下的少女啊，离乡背井前往

这个繁华的都市，就是台北，来做女工，讨生活的复杂的心情，还有奋斗的精神。今晚时间是10:22，来关心一下现在的交通状况喽。刚刚啊，不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匝道有一只往生猫咪吗？现在说在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一个往生猫咪耶，大家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小心留意喽。现在呢，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如果听众朋友要前往这个地方的话，请不要再停进去咯。有几个持续施工的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系统这边也是有半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这边有桥梁油漆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8公里到0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这里内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也是有移动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台北市的部分呢，在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的涵洞，这里有水利处在施工，所以入口处是封闭管制的，车辆呢只能利用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7段401巷220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5点。另外呢，台北市还有一个集会活动交管，会从9月17号的9点一直到9月20号的12点，管制的范围呢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另外呢，这个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哦。新北市的五股区现在有绕境活动，只是不确定时间是会到什么时候。行经的路线会包含中心路2段9巷、中心路1段171巷，以及中心路1段88巷、四维路155巷，以及四维路跟中心路1段，还有中正北路598巷跟水漾路3段。如果听众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留意一下这个绕境的人潮。哦，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8到0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有在施工嘛，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这个施工结束咯，可以放心的通行。

不过刚刚又多新增一个施工了，国道三号南下零到八公里之间，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施工，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Solo 来被绑的这条歌是来自郑宜农的《有个爱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2: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

0: 场，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蓉报道。
1: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2: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1: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4: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5: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3: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6: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代名人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4: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7: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这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一奇。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睁开眼，看仔细。
9: 嘿，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来看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收在 20.2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只往生的小猫咪，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这只猫咪排除咯。不过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东向啊大溪街国道三号往北的匝道路间有说有掉落很多个木板呢、欸。在台二甲的部分，在北上仁爱隧道有排水的施工，如果大家要路过这个路段务必多小心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零到八公里之间，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所以大家不要再前往喽。刷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大约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一看起来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至于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多，车速不到40。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至于在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目前的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至于国道三号呢，北上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60公里。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刷落来这条歌，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

0: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1: 边环喽，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2: 欢迎收听医师来敲门，今天很开心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来自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吴志盈药师。药师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线上呢想要邀请药师，主要是想请药师跟我们破解关于 ADHD 的迷思。其实关于孩子坐不住啊，注意力不集中，难道就是不乖吗？吃 ADHD 的药会不会吃上瘾呢？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所谓的聪明药？其实齁，这个都是大家对 ADHD 用药很常见的疑问。那今天我们就想请药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带大家一起认识 ADHD 的治疗药物，也破解几个常用的迷思。那首先呢，想请问药师，到底什么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啊？
3: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英文就叫做 ADHD 哈。嗯，它主要是因为脑部发育的比较慢，平均差不多慢了3年，所以导致于这些小朋友会比同年龄的小朋友他的认知功能啊，比如说记忆力啊、组织能力啊、思考弹性，或者是问题解决的能力，还有动作控制能力，还有情绪调节的能力，都表现得比较慢。那临床上很常见到的症状就是会注意力不足、冲动或者是过动。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没有办法仔细的去注意细节，很容易粗心犯错。或者是你跟他讲话他好像都没有在听，或者是他会去逃避一些要专注去持续专注的事情，或者是很健忘，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很难做乖乖的坐着，会坐立难安，也不大容易跟着人家这样排队。或者是有些人很容易打断他人的谈话或者是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
2: 了解。可是我们到底该如何确定说这个小朋友他只是单纯的粗心犯错，还是说他真的有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症状呢？
3: 没错，的确其实我们一般人尤其是在比较累的时候，真的也很容易出现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注意力不足啊、冲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的一两项这样。原则上来讲，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症状，如果有出现6项以上，而且在不同的地方都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维持了至少有半年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有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或者是儿童心智科去做求诊。那我们的医师啊或者心理师会依照小朋友的病史啊，还有他成长的一些过程，以及在学校啊在家里的一些学习表现跟临床的行为，然后甚至是心理师会透过一些痕迹

0: 电的治疗的一个评估工具来检视看看，到底小朋友的专注力啊、冲动控制跟情绪能力有没有问题，然后作为评估的一个依据这样。
1: 那如果真的我们的小朋友罹患了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0: 目前现在来说这种 ADHD 的治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行为治疗，比如说就是透过一些行为啊或者游戏的治疗来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跟情绪管理跟学习的规范，那同时也教导家长要有一个正确的亲子教养方式。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药物的治疗，就是透过药物呢来稳定小朋友的情绪跟专注力这样子。那这种药物治疗如果可以搭配心理治疗的话，就是一个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不管是哪一类呢，在家庭啊、学校跟医疗端这三个方面要互相配合才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去透过专业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去做一个求诊的话，我们的医生都会照小朋友的年龄啊跟症状的严重度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好，那目前来讲呢，研究显示如果今天是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呢，其实药物治疗是首选的，当然还是要辅助行为治疗跟学校的一个特教的协助，就可以有效的改善症状。那如果是青少年的话呢，同样是以药物治疗为主，那我们要去辅以就是心理跟社会治疗来帮忙改善他的症状。好，那整体来说呢，这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治疗改善率可以达到80%哦。好，所以及早治疗的话，对小朋友未来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1: 是，刚刚其实药师讲到这个药物治疗，我自己其实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有 ADHD 的这个症状，他们曾经提到自己很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到他们是没有办法认真，就是专心的读书，所以他们曾经就是服用了这个像是利他能的这个药物。那除了就是利他能这种药物的话，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治疗药物吗？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0: 目前来讲，我们治疗 ADHD 的第一线用药就是一种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它的成分叫做 methylphenidate， 就像是刚才主持人您讲到的利他能啊、利常能啊、专斯达、私有的这些商品名都是这个成分。好，那它主要就可以提升我们脑中的多巴胺啊跟正肾上腺素的浓度，然后进一步呢就会提升小朋友的专注力跟减少他的一些冲动行为。可是啊，如果今天这个控效果不是很好，或者是因为副作用小朋友没办法接受，没办法继续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医生就会考虑使用第二线的药物，是一种叫做非兴奋剂的，比如说像是阿托摩塞汀。我们常见的商品名有什么斯敏啊、安保斯定啊、斯必净、安妥等等，都是这个成分。那这类的药物呢，是只有调节正肾上腺素来改善症状，所以它的作用相对的是比较温和的。那不管怎么样，这类的药品我们都希望是要每天规律的服用，这样才可以让它的药物在血中的浓度是稳定的。那其实也有常见，就是在小朋友服药一段时间之后啊，状况好像比较稳定，比较改善，那其实家长也可以跟医生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因为毕竟寒暑假没有在上课嘛，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药品假期，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让小朋友不吃药，可是我们密切的去观察他的情绪反应跟他的行为控制，然后把观察到的结果呢继续跟医生讨论，来决定看看是要继续用药，或者是剂量可以做一个调整这样。
1: 是，那想请问药师，这些药物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或是日常养护需要注意的事项呢？那会不会有成瘾的问题？
0: 其实这类的药物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有比较常见的是食欲会下降啊，可能睡得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有些人刚开始吃药会肠胃不大舒服。那原则上这类的药物我们就会建议在早上的时候吃，就比较不会影响他晚上的睡觉。那如果真的是可以吃饭后就吃药的话，也可以比较减少他的肠胃不舒服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药它有分短效跟长效，所以作用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医生可能也会看小朋友的学习状况来做调整。好，那原则上我们就是建议家长就是留意小朋友的身高跟体重的变化，而且要定期的回诊追踪。那其实治疗初期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因为食欲下降啊导致体重增加比较慢，可是这边跟家长讲我们可以放心的是，就是根据长期的研究观察显示，其实这类有在吃药的小朋友，他最后的身高跟体重呢跟同龄的小朋友其实差异不大，所以不用太紧张。那如果真的有出现一些副作用的话，可以跟医生沟通，我们来做药品的调整这样。好，那在成瘾的问题要这边提醒大家，这类的药物虽然是管制药品，其实它比较不会有成瘾的问题，可是临床上比较常见到的就是家长认为小朋友吃药之后 就会表现比较好。

0: 所以家长很依赖这个药物。好，这个东西反而其实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哎、欸，对啊，讲到这个依赖这个药物，其实坊间有流传说这个药物又称为聪明药，可以让孩子变聪明。想请问药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0: 哦，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好我们要慎重的说明，这个是一个迷思哈。
1: 那、
0: 这个说的聪明药，确实是我们刚前面讲的这样中枢神经兴奋剂。可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它可以改善注意力，但是不等于可以提高你的智能。
1: 好，
0: 也就是说，我们吃这类药是要改善这个 ADHD 小朋友的注意力不集中、跟过动、跟冲动，并不是让正常人吃了之后你就会变聪明，或者是读书效率变高。好，这种误传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谣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说法。
1: 了解，
0: 对。而且这类的药物，我们刚刚提到它是管制药哈。所以一定是加强管理的哦，所以这个药一定要医生诊断之后开立专用的处方签。好像如果像我们药局，我们医院有在看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来领药的话，我们都必须要去做签名做确认哦，所以就不可以透过非法的管道取得，或者是哦你自己取得之后去分享给其他人哦，其实这个都是很不对的行为。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认为哈、你要增进读书效率跟记忆力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然后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哎、对，没错，养成健康的习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啊，对于家里有疑似这种 ADHD 症状的孩童的家长，要是有什么想要再次叮咛的吗？
0: 我们想要提醒的是，目前没有任何的保健食品可以取代药品做治疗。好，那我们也不要寄望说，哎呀，不要管他啦，小朋友长大就会好了，而忽视了治疗。所以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我们请主动的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做充分的讨论，好，找到最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现说，诶，他是不是有其他的潜能呢、然后我们让他可以更稳定的、更有自信的一去影响他的未来，这样。
1: 是，我相信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都会非常有收获，更知道如何帮助这个有 ADHD 的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感谢药师的专业解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药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是10:55，来更新一下路况消息喽。刚刚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小心留意。另外，在省道的部分，东向的台66线东向的大溪街国道三号往北的匝道上面，路肩有很多木板掉落哦。另外，在台68线西向10.3公里下竹科的出口，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区，从民权路往北市台北市的方向，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中线车道说有一个大型车抛锚，哎。有路况可以麻烦报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稍后来这条歌是来自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 Lucy，《电线杆上的鸟》。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除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2: 佑佑，你脚踏车骑太快，撞到我的手了啦！哦，我的冰淇淋！
4: 啊，抱歉，我因为要赶着去公园玩，没有注意到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买一支冰淇淋给你

0: 须嘛。
1: 没关系啦，但是你刚刚要是直接骑走，没有停下来，应该就是肇事逃逸哦。
0: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肇事逃逸会被妈妈罚站吗？
1: 其实我也不太懂哎，好像就是撞到别人，没有停下来，直接跑走吧。
0: 不然我们一起去问老师吧。
1: 好。
2: 肇事逃逸是肇事者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却没有依法律规定在现场完成处理程序，直接离开现场。肇事逃逸者需负刑事责任，所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如果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寻找目击证人，以及调阅行车记录器，提供肇事车号、车种、颜色、特征以及逃逸方向等资讯，以利警方侦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1: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 Ron。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带大家 Run 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咯。首先在国道3号上面，南下 3.6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如果有问蒋大哥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有发现最新的排除消息，也可以打金广的电话跟我们通知一声哦。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东向大溪街国道3号往北匝道的路间有掉落很多个木板，目前还没有排除。台68线西向10.3公里说下了竹科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一个大型车抛锚，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应该是说长期施工的状况。首先呢，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车辆呢是引导行驶台15线。台61双向在77到85.8公里，从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有半施工在进行路面改善，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另外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在施工，时间呢也是从今年的3月17号会9点会一直持续到118

2018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哦，时间非常的长。另外，在台北市也有施工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进行捷运施工，以及木栅路三段从这个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里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台北市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有捷运施工的工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在忠孝东路前外线车道，这里有下水道的工程，时间是每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另外，在新北市也是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在树林区，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道的快车道这边进行捷运的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道路的。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进行捷运的施工，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做替代，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这个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替代。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人行道这边有管线施挖的工程，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212到171号这里有管线施挖的工程。桃园市呢，在桃园区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这里也是进行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以及他们在这个道路中央有设这个施工的围篱，所以务必要多小心留意咯。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刷落来这条歌是来自张震岳，我们的金曲歌王，走慢一点点。

0: 这条歌来自金曲歌王张震岳的《走慢一点点》，那开车也是同样吼，要开慢一点点，注意礼让行人先通行。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很开心，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这个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苏志祥科长。科长您好。
3: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
0: 欸，对，今年呢其实这个交通安全月已经从这个九月开始了，对不对？想请问科长啊，关于交通安全月有什么事项想要跟大家做宣导吗？
3: 好，那每年九月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核心精神，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车辆慢看停跟行人安全外，交通部还特别今年还特别聚焦在我们机车的安全以及防御驾驶。所以无论开车或骑机车，防御驾驶跟保持安全距离的精神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
0: 對，是机车族呢其实平常真的要检查这个车辆的保养啦，因为我们常常行驶在路上到一半车辆就突然故障了，就是真的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平常我们有做好这个保养啊的检查的话，也可能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那我们想知道更多的这个活动详情，是不是也可以到这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网站来做查询呢？
3: 对，没错。那今年交通部有特别推出两大的便民的奖励跟活动，第一个就是全台的机车可以免费安全健检，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交通如果零违规的抽奖。如果今年在九月跟十月期间，不论开车或骑车，如果确保零违规或肇事，就有机会来做抽奖的动作。
0: 那科长今天是不是也有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1968 APP 的功能？
3: 是，那就是配合今年交通安全月，我们高速高工局还是有推荐大家就是下载我们的高工局1968 APP， 让大家不论在开车或出门或返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棒的行车助理。那我们也有三招，那第一招其实就是落实防御驾驶，及时路况看得见。那交通安全月强调车辆慢看停，在高速公路上意味着不抢快，保持安全距离。那出门前如果打开我们1968 APP 的即时路况，
0: 是
3: 可以透过路况的颜色可以知道车速的状况，那同时也可以打开那个沿线的 CCTV 来监看即时的影像。那第二招的部分当然就是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用语音可以听路况。那开车当然就是不能分心拿手机。那开启我们制定的路况推播后 APP，在你接近前方事件或者是事故的时候，会主动的用语音来提示，用听的来掌握前方路况。
0: 是。
3: 那第三招当然就是国道急难救助，我们有一个一键报案的精准定位。在国道上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前方有散落物，千万不要紧张。那 APP 内有一个1968警政报案，那你在通报时系统会自动带入你手机的 GPS 坐标，我们可以马上知道你的定位，来守护全体用路人的安全。
0: 是。
3: 那最后当然就是就是

0: 位听众，就是交通安全还是需要大家来守护，那记得防御驾驶，那注意路口停让，然后祝大家行车安全，一路顺畅，然后谢谢大家。
1: 谢谢科长。那科长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今天就到这里？
0: 没有。
1: 好，那非常谢谢苏志祥科长的分享。那我们今天交通会客室就到这边咯，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来自凤小岳的《如果我能永远醒在你的世界》。大家知道凤小岳除了是一个演员之外，他也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吗？他甚至还是一个乐团主唱哦，他的乐团叫做亚克力柿子。个人呢、啊，觉得他不止长得帅，还非常非常的有才华。来看看最新的路况排除消息喽。首先呢，是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49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有一个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上面又多了两个事故。首先呢，是在北上94.8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53.4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来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在北平。

营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这边北侧三线车道有管制。另外呢，还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跟忠孝东路口。台北市也有几个施工的路段，首先呢是中央北路二段257巷的往南方向的涵洞，这里有水利处在施工，入口是封闭管制哦，所以车辆只能利用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七段401巷260弄，时间会到今天的下午五点。有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邀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一个大型车抛锚，不知道是什么大型车，是客运啊，还是什么货车之类的。如果有听众经过这个路段，有看到新的消息，有排除的消息，可以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这边呢，想要插播一个消息，大家知道9月21号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吗？那所以在9月21号上午9:21的时候，我们的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会透过灾害的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这个国家的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讯息。那如果呢你在9月21号的9:21有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请立刻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那我们就地这个 地震的避难演练有几个步骤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咯。首先是趴下跟固定，还有掩护。掩护就是你找一个桌子之类的，把自己的头啊身体掩护住，然后稳住。避难的时间呢会大概有一分钟的长时间，大概会有一分钟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配合上述的时间演练，要上课啊还是工作之类的，就可以进行这个自主训练哦。那详细的活动内容呢，就可以去参考内政部的网站。

国道上面有几个施工的路段再跟大家说一下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有半半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路口这里有桥梁油漆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0到8公里之间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是移动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有一个路段要请大家留意，台66线东向大溪接国道3号往北的匝道上面路间有很多个木板掉落，台68线西向 10.3 公里说下了竹科的这个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不过就在刚刚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 53.4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原本有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49公里稍早过了三莺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条歌是来自日本的流行歌手艾缪的你不听摇滚。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3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2: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二9月22号连续3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1: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乘机车以及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

0: 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两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彦说：“
3: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单曲，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体育馆。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那也希望说大家我们尽情的去注意安全。
2: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元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6: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5: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不过呢，台北市啊有几个施工的地方跟管制机会管制的交管。那首先呢是在这个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这边呢，因为有集会活动，所以会有管制，时间呢会一直到9月20号的12点哦。那另外他们还扩大管制的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台北市还有一个施工的地方是中央北路二段257向往南的方向有一个涵洞，这边呢涵洞有水利处在施工，所以入口处是封闭管制的，车辆只能从这个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七段401向620弄，时间会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另外呢，还有一个想要请朋友们帮我留意的状况，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这边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型车抛锚还没有排除哦。如果听众朋友有经过这个路段，发现这个状况已经解除，可以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另外，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952巷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影响通行哦，机车停放是违规停车还是说故障了呢？再请这个交通大队来帮我们 check 一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我蛮关注的一个状况，就是有这个劳动部啊，他们就说这个婚假可以多6天，所以呢我就在滑脆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网友轰轰烈烈的讨论，有一个网友的留言很好笑，他就说把这个婚假加6天不如把我的特休多加几天吧，我都没有时间谈恋爱，哪来的结婚对象啊。我看到这个留言真的是大笑出来，因为他就是把我的这个真实的心声讲出来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写照。讲到这个特休呢，其实台湾啊真的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特休真的好少哦，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就是关于特休不同国家的特休到底有几天。那我们以这个6个月来看的话，台湾是只有满6个月，你入职满6个月就有3天特休，可是南韩呢他们满6个月有6天的特休，至于新加坡他们有7天，日本有10天，那法国的话更是不得了了，法国如果你入职满6个月的话就会有15天特休，再来呢德国有20天。有时候在跟其他国家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真的会觉得对啊，我的假怎么真的少得可怜呢。不过我觉得台湾人的奴性真的很坚强，给大家放假好像反而不知道要干嘛，闲着闲着也不如那我就去上班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没有自己的生活兴趣，除了上班工作赚钱之外，因为没有兴趣嘛，找不到可以放假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有朋友啊从刚从意大利交换回来，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发现意大利人真的很闲应该说欧洲人啦，欧洲人真的很闲闲着没事就去泡在水里，夏天的时候就去泡在水里，好像都没在工作。可是这个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啊，我要搭公车出门的时候，这个公车司机都会就是乖乖的上班，通常不太会翘班啦，然后就我们就会在准时的时间正确的时间点搭到车。可是像在这个意大利呢，我朋友就说他曾经那个公车已经要等很久了，结果那个公车司机不知道是怎样，他就很翘班，所以他那一天就没有办法搭公车，所以他整个行程就被 cancel 掉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有好也有坏啦，就是在这种欧洲国家他们可能劳工的权益比较好，可是他们的方便性就没这么高。可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很爱工作，所以就造就了我们这种便利的环境。

0: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假变多，大家会想要去哪里玩呢？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4.3 一 Jam 你就笑节目，你要去哪里单元，我是 Ron。 上次呢带大家去听音乐，今天想要带大家去看电影咯。平常大家放假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说买串流平台在家里自己看呢？其实我觉得两种选择都非常的不错。去电影院呢，可以有更饱满的感官体验，声音啊，大荧幕的这种渲染，也可以享受跟陌生人一起被电影院渲染的氛围，可能看到伤心的地方可以一起哭，看到开心的地方可以一起笑。我个人是很享受在电影院跟大家感受同一个情绪的感觉。不过呢，在串流平台的好处就是费用更便宜啦，不需要出门人挤人，也可以有除了现正热映中的选项，因为通常电影院放的都是那种热门的电影，然后有档期的时间，可能过了某一段时间，那你就没有办法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了。那因为我平常自己喜欢看的电影都是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片，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看那种英雄片然后爽片，我就是比较喜欢看那种艺文片，然后看完会很沉闷很沉闷的片。那这种小众片通常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不会被电影院播出，或者说它的场次相对比较少，因为电影院需要赚钱嘛，所以播这种相对比较少人看的片他们就可能会亏钱。所以我对我来说，我通常都需要去找很多的串流平台搜寻才能找到我想要看的片。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找好看的电影的好方法。大家知道台湾每年在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影展举行吗？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主修的是影像传播，所以很常需要看电影、欣赏电影、分析画面、写影评交给教授这样子，所以开始也看了很多相对比较冷门的电影或是一些经典电影。我发现呢，从影展里面可以去挖掘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不需要只是被动的跟风很红的电影，而是可以主动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想推荐给朋友们几个相对比较知名而且很好入门的台湾影展。首先呢，就是这个金马国际影展啦。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金马国际影展比较不陌生，因为大家应该都平常会关注三金嘛，金马金曲还有金钟奖嘛。那这个金马的国际影展呢，它是每年在11月的时候举办，它是华语电影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一个殿堂级的影展，包含了国际观摩啊，还有一些影展的创投，还有金马奖。那除了11月的这个主影展之外，他们也根据了不同的客群，在这个金马影展规划了一系列的延伸影展，像是金马奇幻影展。那金马奇幻影展它的内容就是比较多科幻的风格，另外一个就是金马经典影展。那这个经典影展顾名思义，就是去播放很多经典的老电影，聚焦在电影大师的数位修复专题回顾。那金马影展呢，除了华语作品以外，也会有相当多国外优秀的电影可以选择哦。再来呢，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节呢，固定在每年的夏天6到7月的时候举办，它主要是以鼓励台湾本土电影创作为主。那台北电影节更专注发掘台湾独立新锐，支持本土的创作，以年轻又前卫的方式，还有跟影迷有高度互动的夏日派对氛围著称哦。台北电影节呢，有两大核心的竞赛单元，首先是台北电影奖，它是全台湾唯一的国片专属竞赛，不论是商业大片还是独立制片，只要是台湾的电影或是台湾的创作者都可以报名参加。那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新锐导演竞赛，它是台湾唯一针对这个国际新锐导演的首部或是第二部剧情长片所举办的

国际竞赛，主要呢就是想要发掘这个有潜力又具实验性的银坦新血。那许多国际知名的导演在成名前都曾经在这个台北电影节里面崭露头角。第三个想要推荐大家的影展是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它顾名思义，它就是纪录片。那纪录片不同于剧情片，就是它全部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的剧情。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最迷人的地方。有些纪录片呢，它甚至是需要花7年、10年、20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去记录才能够产出，因为就是要看你的记录的主题。那如果你想要记录的就是某一个人的一生的话，那你势必就是要花一辈子去记录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浩大的工程。而且通常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啊，没有脚本，所以你可能想到某一个东西，或是觉得某一个画面好看，你就会记录下来。所以它其实它的毛片非常非常的多，后制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繁琐，而且非常耗心力的，这是我很佩服纪录片导演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它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而且规模最大最核心的纪录片双年展，它被国内外的影评啊誉为一个有灵魂的影展，以再见跟真实为策展的核心，大力的鼓励这个实验性，还有不同的独立观点、美学创新以及人文批判的精神。所以呢，大家如果对电影有兴趣，但是你又不知道要从哪里找电影来看的话，推荐大家从这几个影展里面去挑选你有兴趣的，那就可以跟让让我一起掉进电影里的迷人世界咯。今天的你要去哪里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OK， 大家对电影有兴趣吗？如果对电影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不妨看个电影啦。那接下来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有一个事故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5公里，刚刚不是在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行人误闯吗？现在这个北区交控中心跟我们说没有看见咯。另外在桃园市桃园区春日路952巷口，这里春日路952巷口有机车停放影响通行。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球风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这首歌来自球风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非常适合这个月份，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再见机器人》的主题曲。来关心一下1968的车速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道，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至于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有一个车流瓶颈点，在北上的三鶯到树林这里车速不到30，树林到土城车速则是在40-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这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稍走在台68线西向10.3公里下竹科出口这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不过呢北分局刚刚已经跟我们通报说没有看见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原先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有更多的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刷落来这条歌是台湾的独立乐团《落日飞车》的《Blue Bird》。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32.7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76.7 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鹰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3: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2: 哦，
3: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2: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3: 哎，当然啦、
2: 啊。
3: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2: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4: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欢迎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Ron。现在时间是12:06，大家吃饱没？那是问讲朋友爱不吃饭，记得哈，要去找一个休息区，吃饱饭再继续上路，继续努力喽。好，我们继续更新一下这个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说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这边掉落一个铁制品。另外，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中线车道，不是有一个大型车抛锚吗？现在新北交大跟我们说，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后来要提醒朋友们几个长期施工的状况。首先，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进行半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另外，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有捷运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有施工。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这个直福路，也有捷运的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忠孝东路前外线车道这边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这边，汽车快车道都进行封闭，因为有捷运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这边封闭起来喽。另外，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进行捷运的施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做替代。那如果你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哦。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人行道这边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时间呢是8月31到9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

4点。土城区还有一个施工路段，就是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212号到171号这边也是管线试挖的工程，时间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再来是桃园的部分，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是捷运的绿线在施工，所以他们在这个道路的中央设了这个施工围篱，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请小心，时间是会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26号。有路况可以报金广，金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刷落来这条歌哈，我相信现在这个时间，中午如果有人吃饱了，应该是吃饱就想要睡，所以呢，决定要来给各位听众朋友醒脑一下，来自这个日本的摇滚天团 One OK Rock 的 Save Yourself。

Save Yourself 来自 One OK Rock。国道一号北上在32.7公里五股转接到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了哦。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中线车道有大型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有半半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西直段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

三号北上中和路口这边有桥梁的油漆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零到八公里之间，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施工还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东向大溪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的路间有木板，不知道这个状况到底排除了没有。台北市有个集会的活动交管，时间是从9月17号的9点到9月20号的12点，管制范围是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另外，他们还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方向以及忠孝东路口。大家知道，除了是这个国际同工同酬日之外，其实还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紧张的日子哈，因为今天是这个东京马拉松抽签结果出来的日子，因为明年呢就是东京马拉松20周年的赛事，所以今年应该有非常多的选手会报名。据说这个东京马拉松被抽中的几率只有1/10。所以呢，我个人前阵子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就报名了这个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我今天心情很忐忑怎么说嘞？如果我没被抽中，当然还是觉得小可惜，毕竟就是20周年的赛事。但如果真的被抽中，我就要开始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跑完这个42公里，要开始逼自己进行这个魔鬼训练。来插播一个消息，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多小心留意了。刚刚讲到这个东京马拉松嘛，很好奇大家平常喜欢做什么运动呢？其实我身边蛮多朋友都很讨厌跑步的，应该说他们最讨厌的运动就是跑步或是有氧运动之类的。我个人呢，其实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真的很累。我其实不是喜欢跑步当下的感觉，因为真的很痛苦，比起重训啊那种健身房啊，跑步真的是又累，尤其是在夏天跑步的时候，就是又累又热，就觉得在虐待自己。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跑步呢？那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很累的运动过后换来全身舒畅的愉悦的感觉。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就是关于一首跑步的歌，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没错，心情不好的时候，与其流泪，我们不如一起流汗吧。跑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促进你的心肺功能更加的强壮。想起我当初培养这个跑步的兴趣，也是因为心情不好，整天就觉得心情很低落，想说那我早一点事情做好了，就开始跑起步来了，就发现人生没那么困难了，因为跑步比起人生好像跑步 还要更累。在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哦。国道1号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中线车道大型车抛锚，新北交大说还在处理当中。刷落来爱情问奖朋友耳朵借给我，有一个遗失物要请大家帮忙找找看哦。有一个这个日本籍的旅客，一个先生啊，他说他在9月18号的6:50下车，他是从建国北路2段7号上车，然后一直搭车搭到这个板

桥车站，他掉的东西是一个行动电话，是 iPhone 的 SE 第二代，黑色的手机，透明的壳。如果问讲朋友有看到这支手机啊，麻烦可以上来警察广播电台，警广的地址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广州街17号。那我们有服务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晚上的8点，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讲到这个遗失物，我就想到前几天我接到银行的电话，他说我的信用卡在国外被盗刷了。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开始找我的钱包，发现我的卡片明明还在自己身上啊，根本就没有遗失嘛，我也没有掉到国外还是怎么样，怎么可能会被盗刷呢？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银行才是诈骗集团，后来才知道卡片没有不见也是有可能有被盗刷的风险哦。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银行不是诈骗集团呢？因为他跟我说，我这个卡片已经被盗刷了嘛，所以要立即停卡。我就跟他说好，我发现他也没有要跟我要什么个人资料什么的，我就说好，那你帮我停卡。结果我就发现我的手机的这个银行 APP 里面的卡真的被停掉了，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银行真的是银行，不是诈骗集团，我的卡片真的在国外被盗刷去啊。那为什么我的个资会 被知道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常在网络上购物啊，会刷卡嘛，在网络上购物刷信用卡的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个资，千万不能点一些来路不明的网站，或是在一些来路不明的网站购物哦，因为他们可能很有可能透过这个那个卡片的资讯嘛，窃取你的个人资料。那如果你真的可以用盗刷，要赶快通知银行，赶快帮你办停卡，顺便问问说这个盗刷的钱能不能要回来。你们知道那个在国外那个人盗刷我的信用卡，他买什么东西吗？还好他只刷了1200多块，他去买披萨。想到他去买披萨，就觉得蛮好笑的。他不是买什么精品啊，买很贵的东西，是拿1200多块去买披萨。好，来看一下1968的交通的车型速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至于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至于高架的部分呢，车流大致顺畅，非常好通行，大家可以多多运用高架的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也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全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那至于国道三号有一个车比较多的地方，大家要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石碇到头城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内坜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到前中线车道原本掉落的铁制品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刷到来，明天就是礼拜六，大家要去哪里玩呢？今天最后一条歌来自这个百合花的拜六。我是 Run Run， 我们下礼拜继续空中见啦，拜拜哦。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勇敢团结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oy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2: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1: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义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23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 Joyson 报道。
1: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3: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4: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3: 照顾领导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1: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

0: 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方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1: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权值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1: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买盘延续，电子股有望重新接掌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九合一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检方对两人发布通缉，而陈威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4: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警方将陈威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威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威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进件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获了陈威达等9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5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经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申押5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9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5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6: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2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2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2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5: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

0: 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

0: 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姓副主任及三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林明宗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2.6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2: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4: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3: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已指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八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8例，其中3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2天到第4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6: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5: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

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15到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惹区。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市政联盟、台湾满眼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急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 ESG， 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3: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荣。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6: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5: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声押获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8: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

0: 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1: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五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头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4: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五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任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3: 另外，涉嫌受贿的萧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5: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1: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6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8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3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1000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7: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6: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6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府挺起家2.0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8: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9: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

0: 让你在这屏东好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1: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2026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十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十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4: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0,000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3: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十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十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乡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新凯报道。
5: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十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5: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乡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十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三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一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壁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2: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

0: 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8号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晡1点06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 Happy Friday， 不知道大家今天下午有没有请假嘞？下半天请假也不错哦，可以拉长你的周末时光啊。那么在大家呢这个中午时间点在休息的同时，或者说你还在路上奔波的同时呢，赶快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我们要先提醒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43.1 公里在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发生大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车流比较大。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桃园开始的均速已经降到40以下咯。驾驶朋友，如果您正打算走国一往北方向，桃园刚要上来，可能会刚好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哦，考虑一下。目前这个事故是在国一往北43.1公里林口 B 前外侧车道大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3到14公里，这个是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施作。那另外，在北上的新竹系统目前也是半半工程持续施作当中。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新竹路段这边受工程影响后，均速有一点点偏慢，大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还有一个车流瓶颈点，就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至于国道三号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往南的方向要小心，0到8公里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北上的中和入口啊，这是一个桥梁油漆的工程哦，所以大家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至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是落在了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路段，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哦，相对偏慢，再请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很 OK， 您可以安全通过，但行经南下的头城出口要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也是有工程哦，在苏澳到罗东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那省道方面呢，台二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今天也是有排水工程正在进行，所以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还有这个工程路段都是要小心留意的。至于在省道台66，刚才有看到好多的木板是在台66东向的大西要衔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路间很多木板散落，现在这个状况通报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呢，特别提醒今天台北市是有个活动交管的，目前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过，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的交叉路口。这工程会不是工程啦，这个活动交管会一路到9月20，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中午12点才会 OK 结束。那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方向的涵洞说是有这个水利处的工程，所以入口处是有封闭管制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改道哦。您的动线请改道走大渡路二段，然后前往承德路7段401巷620弄，这个时间点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后，再请您这个改道动线要稍微记一段时间。那新北市的部分是在五股地区今天有绕境活动哦，这个绕境会到下午的6点，那它的活动动线可能包含承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承泰路，还有自强路、登临路、新武路、中心路、四维路、凌云路等等。好，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呢就您开车要走这个五股地区刚才所说的这些路段，很有可能都会碰上绕境队伍，记得跟他们保持安全车距，这样子呢这个他们安心你安全。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今天的甜蜜主题曲想要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今天我们的爱系列呢会持续跟大家陪伴三个小时，主要也是因为在今天这个礼拜的前半段我们热血应援，那后半段要应援的就是我们的亚运选手，因为他们即将在明天要开始进行比赛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用他我们一起这个加油集气，帮他们呢这个祈祷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让他们拿到自己心目当中最优秀、最想要得到的那个状况哦。

0: 他们是 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形式有很多种，那有的时候这个可能辛苦的部分不一定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而且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就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忙他们。那今天呢，我们照顾新方向的单元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爱的音乐会哦。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其实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很有意义的音乐会举行吼，像是天使星啊，每一年都会举办别具意义的音乐会，就希望大家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演绎出生命的真实篇章，让大家听听看。哎，其实爱情的家庭呢，在这些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里面呢、啊，哎，就可以带出来他们那种坚韧跟美好的感觉。所以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刘淑慧处长。 Hello， 处长您好。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已经好久没有跟我们处长来连线了吼。那今天呢，我们处长带来这些美好的生命乐章要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第一次听到这个爱奇儿的这个名称嘛，那想要先请处长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爱奇儿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天使呢？
6: OK， 这个词啊，其实是天使星家族创办人赵成哥为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啊、给他们的一个美好的称呼。
0: 嗯，
6: 所有凡指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说，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一样。那 angel 讲久了，好像大家就就是一个爱企鹅的写称。
0: 嗯，
6: 所以爱企鹅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0: 是没错，我们用这样子的名称让他们呢听起来可以更加靠近我们一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当家中出现爱奇儿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生活上的挑战需要去度过啊，不管是从最初可能诊断的时候的那种震惊啊、无助啊，到后来可能陪伴甚至也得独自承受那种沉默跟挣扎，无数的爱奇儿家庭其实都曾经深陷在这种孤立无援当中。那当然我们天使星呢，就是希望可以用陪伴的力量，我带他们走向比较坚韧有希望的明天。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还是一样有举办这个感恩音乐会，来凝聚爱的力量嘛。好，那我们就来请处长帮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音乐会会在哪里举办呢？
6: 啊，今年的音乐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这是一个很别具意义的古迹，设备环境都非常适合专业的音乐响宴。
0: 嗯哼，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啊，到底是哪一天啊，要把时间先留下来。
6: 好，谢谢。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半演奏正式开始，但是我们会在6点50分的时候开放入场。因为我们这场音乐会不单单只是音乐会的响宴哦，我们在开场前6点50的时候，我们会在整个中山堂的前面的那个大厅会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就好像您刚问我说什么是爱企鹅，那很多人也会问那我知道爱企鹅，那天使星在服务的这群对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天使星这些年来陪伴他们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就是大概会让您进到音乐会之前有一个暖身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沉浸式的导览，让您可以在音乐会开始前大概对这样的音乐会会对这样的族群有一点点基本的认识。所以邀请大家在10月13号礼拜二的晚上，如果下班时间可以调整的话，6点50就可以来到中山堂。那我们这一场是将全部的售票金额都支持天使星家族爱企鹅家庭的服务金。
0: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也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爱奇儿家庭。或许呢，你会想说，我自己不是爱奇儿的家庭啊，或者说呢，我可能是亲朋好友

0: 是，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许透过这样子一次的音乐会，你就可以真的很切身的感受到什么样的帮助对于这些人呢是最好的、最有帮助、最有力量的。那当然，毕竟是音乐会，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音乐会里面会演奏哪一些曲目呢？
1: 那我先介绍一下今年的音乐会。我真的非常谢谢长荣交响乐团整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跟他们合作，那合作完之后啊，整个乐手们、老师们都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因此在基金会的一个帮助之下，今年长荣在用公益的方式跟天使星合作，所以整团交响乐团再加上今年加码了三位顶级的音乐大师，小提琴大师哦，已经不是老师了，是苏显达老师，好，第二个是大家可能也比较多人认识的钢琴王子陈冠宇，他现在也是老师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大提琴非常知名的首席，也是长荣大提琴的首席陈世林老师，所以这三位再加上长荣交响乐团，我们称之他，我们把今年叫做跨界慈善音乐会。
0: 哇，
1: 那这个很多人有些朋友啊，也这几天也会问我说啊，我不习惯听古典乐啊，其实别担心，虽然他们是非常非常高品质的乐团，可是我们演奏的曲目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例如有一些电影乐曲，比如说《美女与野兽》、《不可能的任务》，甚至我们有一些很经典的，还有包括台语歌曲
0: 啊，
1: 《一席屋内波波》，还有一些中外的交响民谣的集合，我们特别请老师们编辑啊，然后《星际大战》等等，这些都非常耳熟能详。那好不好也让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乐曲、
0: 一定要的。
1: 其实我们透过这些乐曲再加上什么呢，天使星有一个非常特别，我们不是只有让你听音乐，我们也会透过多元媒体，不论是影片或者是现场的一个现身说法，然后再穿插着音乐，让现场的观众可以从头到尾知道爱茄的家庭以及我们服务的对象父母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爱茄，还有他们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对象，就是健康的那个孩子，
0: 手足，
1: 对，手足、这整个这些服务对象他们生命历程的困难，以及他们跟天使星接触了以后，天使星陪伴他们改变了什么，所以一整个起承转合，用多媒体的方式、影片的方式、现身说法的方式穿插了这些音乐，让观众在一个不说教自然去体会的一种视觉跟听觉的响应当中，去感受到爱茄家庭那个生命历程的转折。那每一次哦，去年就非常多人说哇，这太特别了。的一个音乐，因为我想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更高端的音乐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我们来到这场音乐会可以更多的认识爱茄，除我刚刚讲的这些元素以外，您知道吗？我们很多的爱茄家庭其实都是第一次进到音乐厅
0: 哦，
1: 所以天使星的音乐会也会让一般的社会大众，您用最自然、最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跟爱茄家庭一起听音乐会。
0: 是，
1: 常常我自己参加天使星的音乐会很多年，我最受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常常会在音乐会的开场，他会说一段话，他说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你没听过的声音啊，你我们的爱茄会在，但请不用担心，我们的专业的乐手都知道，所以他们其实都有预备好，那也让民众们可以在很自然的环境之下感受到爱茄家庭的存在。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这样真的不会干扰吗？其实我想跟大家讲，这些年来真的没有失控的现象，所以也不要担心哦，说那这样品质会不会下降？不会，但是你知道那个反而发生一个很微妙的社会的氛围，一般社会大众跟爱茄家庭坐在一起听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以及代表后面生命的故事，很多人都说我听过这么多场高端的音乐会，我很少这种这么有意义的音乐会，所以非常欢迎哦，各位的父母，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父母，您自己也在想什么是生命教育，您一定有能力带您的孩子去更好的音乐会，
0: 是，
1: 但是你有机会带着你的孩子来一场生命影响生命的音乐会吗？那中山堂 天使星的音乐会欢迎大家。
0: 没错哦，这个就是天使星的音乐会跟其他音乐会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音乐会当中呢，除了有音乐的流动之外，还有很多的人性的温暖在里面哦，所以别忘了

0: 10月13号的晚上7点半的时候会正式开始，但是6点50你就可以进场，先沉浸式体验一下，先有一个序曲，我们再进到音乐厅来感受一下下一站幸福。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跟大家分享，谢谢处长，
1: 谢谢大家。

下午来到了1:25，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爱的流动呢是很美妙的，大家也可以呢抽过时间把这个机会留给爱琪，然后让他们可以感受看看社会的温暖，当然也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呢你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一场生命影响生命的生命教育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国道2号往西请小心10.2公里过南桃园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原本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43.1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大客车砂石车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但是后方车流还是很大，目前平均车速大约还是4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记得要先行避开。更多路况交给您，电话0800-000-123 come on come on come on孔一里三，来听 TZ Back 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爱的多重宇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及大学设吸烟区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讨论。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吉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吉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3: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2: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4: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2: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舞，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6: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都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5: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北区大新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新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位在北区大兴里河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8: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7: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

0: 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已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
1: 啊，
0: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哎，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哎哎啊，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发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喽。首先我们要提醒台北市的驾驶朋友，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大业路出口说是有砂石车停在这里内，现在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也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要当心。另外台北市的市高往东方向塔城街前的外侧车道说是有公车发生碰撞事故，所以现在呢造成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环快往北方向，也受影响了，现在的那个尾端大约在中兴桥左右哦。所以如果你的动线呢是打算走环快，然后呢到这个市高的地方再衔接过来的话，可能现在会不太好走，因为现在市高往东方向塔城街前的外侧车道有公车

车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在台北市的新龙路二段双向22巷到景兴路中间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新龙路三段往二段方向113号前方，说是有看到了很多车内，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您刚好经过，知道原因。

安全车距咯。高架部分，谢武高架往北方向，现在从五股转移道过来到环北，平均车速也低于60。国道三号的车流瓶颈点是落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平均车速也大约是在40公里上下。那尤其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树林路段，哇，这个平均车速非常缓慢呢，甚至是已经红到发紫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如果您有掌握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因为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其实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但确实车流量比较大，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咯，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今天我们的爱的系列歌曲要开始播咯，这首歌曲是张艾嘉的歌声爱的代价，听众朋友的推荐。

0: 爱的代价，这是来自于张艾嘉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想到爱第一个想到的歌曲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也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今明两天天气不错哦，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大台北的山区有可能会降下零星的阵雨，所以朋友呢，如果是要往山上稍微避暑哦，变得比较凉快了一点，那可能雨具还是要记得带呢。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一下哦，因为这个杜鹃台风已经生成了，编号第24号的杜鹃台风，它是属于轻度台风，但是如果看一下它的那个路径啊，可能会往日本方向前进哦，所以如果最近呢，你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是要去日本玩的话哦，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以及航班哦，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哦。好，那讲完了天气状况之后，有没有觉得最近呢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了吼，因为现在虽然太阳大归大，但是风是凉的，终于不会有一种好像拿着那个吹风机然后开着热风对着脸在狂吹的感觉，终于凉爽一点点。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你的那个衣物的变化吼，就是外头的天气变化你的衣服也要跟上吼，不要想说啊这个外面看起来太阳那么大吼感觉很热我就穿得很清凉，那这样的话可能傍晚后太阳下山之后，你就会觉得淡薄啊刮刮呢。所以为了大家这个保持身体健康，我们的衣着也很重要。那除了衣着之外，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9月1号开始推出两个礼拜的那个挥汗有礼活动，不是很快速的就达到300万笔吗？那么运动部在昨天又公布了一个加码方案，如果你达到指定条件，就可以有机会拿到限量5万份的500块运动币哦。这次这个挥汗有礼的加码活动哦，这是属于延续的加码活动啦吼。这个规划有三大类的运动任务，就是如果你是16岁以上的国民，只要择一完成就可以取得相关的这个好处。那因为原本是说这个300万笔就很快速就发完了嘛，所以后来呢就是运动部就说好啦，我们就有这个延续活动吼，让大家稍微可以再有一点点这个契机吼，让自己运动起来。那假设你是已经在之前已经注册过的人呢，你就不用重新注册，你接着运动继续上传就可以了。好，那只是要留意，就是第一周第二周上传的次数会不能纳入这一次累计的。那目前呢这个加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从9月29号的早上10点开始到12月6号的晚上11点59分，总共10周后采取累积的这个制度，就是不需要连续，但是你有累积就 OK。 那如果你是完成了5周，你就有同色的这个数位完成证书。那如果是7周的话呢，哇就变银牌咯。那如果是完成9周以上，因为总共这个活动就10周嘛，那如果你是9周以上，就代表你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好好的运动哦，那你就会拿到这个金色证书，还有限量50000份的明年的500元的运动币。那这个50000份到时候会采取电脑抽签的一个模式，所以希望朋友就如果你本身是有运动习惯的话，也不要错过这个好消息。呵呵，这个毕竟可以对你而言就是算是易如反掌吧，也不用特别做些什么，但是呢就有一个机会，搞不好可以为自己来点加码500块哦。

爱的主打歌，这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55，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咯。首先要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齁，刚刚呢有听众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71.5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说是看到一台小货车0615

0: 五的驾驶朋友，哎，醒醒哎，开车的时候摇摇晃晃很危险呢。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这个是在高架阳明端前小货车0615的驾驶朋友，赶快醒醒哦。那如果您刚好发现，哎，前方车刚好就是0615的小货车，请离它远一点点，确保自身安全。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高架部分吼，省道台61线呐，有发现掉落物哦。目前北上的11.3到11.2公里，过林口路段的内侧车道一个大桶子掉落，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北上的9.2公里是在八里三前的外侧有看到轮胎皮的踪影，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同样省道还要提醒的是，在台二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今天是有个排水工程还在施作当中。省道台66，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喽，请问。东向大溪要衔接国三往北方向的匝道上面，还有看到很多的木板掉在路肩吗？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车流瓶颈点需要小心通过。往南方向，如果你看刚好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低于60。北上部分，从新竹开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一路到内湖，目前都是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是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均速还是一样不到60。那国道一号还要留意的是，两个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哦。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的外侧车道，施工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北上的新竹系统目前半半工程也还在施作。至于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0到8公里，从基金交流道到细止隧道前外侧车道施工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单纯车多和均速不到60。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也是属于单纯车多不好走，均速大约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开，开到了中和入口，要留意国三北上的中和入口桥梁油漆工程也还在进行。那我们国道五号驾驶朋友啊，现在其实整体车型状况不错呢，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国五，只是留意南下的头城出口目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则是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需要您多加留意小心。市区的方面啊，台北市今天因为有活动交管，所以目前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之间三线的北侧车道都是无法通过的。那另外在杭州南路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口目前也是扩大管制，暂时无法通行。在新北市五股地区则是有绕境活动，会延续到晚上的6点钟，包含五股的成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还有自强路、登林路、新五路、中心路、四维路、凌云路以及西云路等等，都有可能是绕境队伍会经过的地方。如果您等一下的行进动线刚好会跟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路径重叠的话，建议您先避开，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那当然啦，如果这个绕境活动呢，您刚好是在附近，然后有看到他们的队伍的最新动态，也可以随时来电警报补充哦。电话是0800-0003-0003。那最后就是要来趁一点点时间提醒一下大家齁，因为下个礼拜一啊，刚好就是9月21号的国家防灾日，所以在下周一早上的9点21分也会有这个告警细胞的广播齁，就是我们会收到简讯啦，国家级的简讯。那如果看到简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练习一下这个趴下掩护稳住的简单 SOP， 让我们这个防震的基因齁刻在脑子里，动作会有肌肉记忆啊，这样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紧急危难的状况，你也会第一时间反应，才不会脑袋空白哦。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整点对时，然后会路况中心帮你汇整完路况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车车车车车门，那快快快快快门。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1.1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32.2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1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1.3到11.2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交界，车站设计融合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并透过自然通风、玻璃墙采光以及透水性铺面设计，有效减少路面积水和城市热岛效应，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和芦竹生活圈以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1: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0: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到 G15B 坑口七站已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6到8年的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往南在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说是外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努力施工中哦。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新竹系统，则是有半半工程正在施作。虾米叫最半半工程，就是你一定有路可以走哦，只是不确定是左边还是右边可以走，所以到时候呢，抵达现场之后，请您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或者是牌面指引后小心通过。再来，我们关注的是路网图上呈现红色的路段都是在国一往北方向，目前北上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桃园到林口跟三重到台北，目前均速不到40内，驾驶朋友若通过以上点名到这些红色路段，记得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一样红色路段，先提醒后，现在南下安坑到中和跟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平均车速还是低于40公里哦。但是这两个车多路段呢，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形，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帮咪啊多加回报一下。如果您有发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我们目前已知在国道三号的工程是南下的0到8公里，基金交流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北上中和入口也有桥梁油漆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哦，但是整体来讲，国道五号目前车型状况非常良好。至于省道方面呢，在台二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排水工程也还在施工中，省道台六一北上11.3公里过林口路段，请小心闪避内侧的大筒子，然后再往前开到了9.2公里，则是要小心外侧的轮胎皮，这是在八里三前的路段，所以也连续两个掉落物都要请朋友通过路段的时候要小心谨慎。那今天其实这个长期性的工程呢，也有省道的部分，包含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台61线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朝九晚六持续到118年10月23。好，那今天呢，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哦，台北市因为有个活动交管，所以目前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都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地方。至于在新北市五股地区的绕境活动呢，可以走，但是可能车流会比较大，因为会有这个绕境队伍出现在五股地区，包含承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自强路、登林路、新五路等等的路段。所以这个绕境队伍一路到下午的6点都有可能在五股的这个重要道路上面移动，再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路况行列，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来听歌，这是爱爱爱，来自于方大同的歌声。

0: 爱爱爱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歌声，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完之后好适合在这个礼拜五的下午来听这首歌呢？我自己是觉得啦，就听完之后吼，这个原本在这一周所累积的一些痛苦啊，或者说一些压力吼，可以随着歌曲释放出去。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除了可以把累积的压力给排除掉之外，其实我们车车也有可能会累积压力，所以呢，来到目前这个比较秋高气爽的秋天，其实就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好季节哦。夏天啊，除了人会疲劳之外，其实车子也挺疲劳的齁，毕竟夏天的这个柏油路很热嘛，所以呢像是轮胎它就会累积很多的压力。那秋天毕竟有时候很适合出去玩嘛，所以如果要长途移动之前，请一定要记得保养您的爱车哦。好，那我们就来讲一讲看齁，到底呢在这个秋天如果想要做汽车的检查跟保养，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来，首先我们要先关注的就是因为夏天有高温跟紫外线，所以汽车在使用上面呢，可能在不管是车壳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胶条也好，很有可能都会受到一些损坏，或者说呢因为太热了所以会裂化。因此我们来看一看齁，到底有哪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快开车

车内空调嘛，那汽车的空调的耗电量呢，可能是平时的两倍以上。再加上如果真的是天气超级无敌热，那我们可能在把车停在太阳底下太久，我们上车之后不是会发动很强的冷气吗？那其实对于电池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为了避免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好，电池有没有乖乖的在正常运作。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轮胎，毕竟夏天真的很热，柏油路超级高温都可以把蛋给煎熟了，就更不要说你的轮胎了。所以假设你的轮胎有发现说这个轮胎皮好像有一点点受到高温或紫外线的影响，有点裂化，甚至说出现一点点皲裂的状况，有没有一些怪怪的情形，或者是因为你已经开了太久，所以有一点点这个磨平了，你的胎纹已经快要不见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去换轮胎咯。那胎纹胎压本来就是一年四季我们出门之前都要留意的事情，那尤其是趁着现在天气也稍微凉快一点点，我们也可以稍微帮车子来一个见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其实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我们的雨刷，毕竟夏天的时候紫外线很强嘛，所以雨刷的橡胶胶条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些裂化的情形。那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又下的那种大暴雨，然后又烈日，又大暴雨又烈日，对它而言简直就是超级三温暖啊，所以对雨刷的伤害其实也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很多。那因为秋天其实呢偶尔还是会下一点雨，所以为了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雨势，还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雨刷吧。那另外还有一块也是要注意的，因为之前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所以你的水箱水或许会有一些蒸发的情形，因此我们在出门之前你的水箱水啦，或者是你的油箱汽油也要稍微留意一下，机油也看看够不够。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哇这样检查起来好复杂哦，我怎么知道我就是不是这个专业的，我会不会检查不清楚，会不会检查不明白，那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可以把您的爱车开到保养厂去，让我们专家达人帮你的车来一个全方面的见证，让你在开车出门之前呢都可以先享有最安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对你爱不完，这是郭富城的歌声。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车子就是男人的小老婆嘛，所以要好好对待嘛，所以我们就对你爱不完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郭富城的歌声，叫做对你爱不完。我们对车车的爱吼真的是要爱不完，这样才会好好的保养它，它才可以带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然后平安返回家里哦。下午来到2点23分，路况部分也更新一下吼，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罗东路段的沿线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咯。市区的部分稍早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业路出口有看到砂石车，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但是目前北市交大抵达现场之后发现看到没垮掉，所以状况解除，您也可以安心通过。再来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塔城街前的外侧车道，原本公车的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子OK， 现在这个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后方的车流可以安全通过。那刚刚国道五号有新增了一个工程，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疑似出口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市区的方面，今天好多地方都有工程在进行，包含像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的方向，涵洞的地方因为有水利处的工程，所以目前呢入口处是封闭管制无法通过的。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要绕开，就可以走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七段401巷620弄，这个动线要记好哦，到下午的5点之前您都要这样子通行，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正在施工的地方还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施作中，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的工程，乐群二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施工作业会到明年的年底。至于在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下水道工程，朝九晚五会一路持续到10月6号哦。新北市的部分也是有长期性的工程，这是在树林地区捷运施工作业，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就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土城地区今天中华路二段不管是往三峡还是往板桥也都是有管线施挖工程，其中往三峡

方向是介于207号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工程到下午4点，往板桥方向从212号到171号中间，这个管线室挖工程会到5点钟后稍微长一点点，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这段时间有可能会通过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爱一次给不完》。

爱一次给不完，张学友跟王菲一起带来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呢有点魔性吼，可以跟着扭动起你的 body 了呢？这个时间点起来动一动也是不错的吼，等一下下顺便来一点下午茶，好像也是可以帮下午时光稍微补充个能量。那当然啦，如果呢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也可以随时帮忙补充路况能量喽。等一下我们两点半收听新闻。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

0: 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2: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1: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车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待反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肇因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美储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20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6年的2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屋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3: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4: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这个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3: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5: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6: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5: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

0: 东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3: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2: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3: 是吗？
2: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3: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2: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3: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2: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3: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4: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下午来到2: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关心 Mia。今天蛮多地方呢，这个太阳公公挺大的吼，所以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不管是好天气坏天气，你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人家都说这个秋季就是要补肺的季节，所以这个时间点也是确实天气温度变化相对比较大，很容易呢一个不小心就被病毒侵扰的一个季节，所以大家在衣物上的添加还是要上点心意。路况部分也需要大家多加留意，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刚才有听众朋友发现说北安路要往这个新生高架的方向，说是车子很多呢，现在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中烈祠前方喽。好，我们正在询问为什么后，等一下有消息会跟您说，当然如果您有消息也可以随时来补充。台北市的木星路宝仪路口现在号志灯很奇怪，红灯绿灯同时常亮后，让大家不知道该走不该走。好，那么行经台北市的木星路宝一路口，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过。目前这个情形，我们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至于在国道的方面，稍早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北51.1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中线，一度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但是目前不用担心，因为北控是说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后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开起来更加不顺畅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电尽管补充。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儿童特调，空中邀请到的是儿童基因学院的赵千雅千千老师，老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年老师用了这个电影的模式来带入，跟我们说亲子在观赏电影之后可以讨论些什么。那今天呢，老师要带来什么电影呢？
3: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可可夜总会。
2: 哦天哪，这是一部让人家没看必哭的电影
3: 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一起看。
0: 我也觉得，
3: 对，
0: 因为他在里面真的

0: 谈到很多跟家族有关系的事情，虽然它可能发生的地点跟我们台湾的风土民情差很多，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家族之间那种牵绊是一样的，
1: 一定的，跟家庭教育很有关系，
0: 没错，
1: 甚至就是有些家庭是不允许做

0: 想要灌输给他的。
1: 对，很多家族的枷锁跟他说，你身为我们家一份子，你就必须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
0: 就太多了。
1: Too much。
0: 对啊，所以其实在表面上我们会看到好像在谈论音乐跟亡灵的世界，但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做自己，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他做自己跟没做自己，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1: 嗯，
0: 其实在这电影当中我们最明显就是他喜欢音乐，
1: 对，主角非常喜欢，每一周抱着吉他。
0: 是的，可是家族却禁止音乐。
1: 没错。
0: 那禁止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时候要剧透吗？
1: 不要了，不要不要
0: 不要剧透，自己去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都会认为是因为长辈在讲的原因，
1: 有一些这个家族的创伤啊，
0: 所以音乐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的。
0: 对，可是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追逐了音乐之后得到了一些创伤。
1: 嗯哼，
0: 就导致晚辈他们要追寻音乐的时候是不被允许的。
1: 长辈绝对会说不行，我们家人就是不能从事这件事情。
0: 是啊，
1: 不允许
0: 不允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我们的家人曾经对我们说，你不能哭，你不能顶嘴，你不能失败，不准失败，甚至你不要去做那些看起来就是那么就没有前途的工作，你去做干嘛？对不对？表面好多的规矩哦，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那实际上呢，那代表的是一份焦虑，
1: 是一份他总会觉得说好像他好像预见得到，说你如果去做的话你就会失败，或你去做的话你会受伤，所以我不愿意让你受伤，所以我就禁止你做。
0: 是，我们只能说啊，就是因为家人很爱我们，所以他不希望我们受伤，不要去做这些。但也许是家人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他们的创伤不想复制给我们，所以他们直接打断、
1: 对对
0: 阻止。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伤，所以他们干脆就是告诉你这个规矩，就是你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么样。
1: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你越是禁止我，我越是要做。
0: 对啊，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他们会用各式各样方式不要让他去做。那这个时候孩子有他自己吗？
1: 绝对没有啊。
0: 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家庭的规条就是我们在讲用萨提尔他认为的每个家庭都有不能说出口的规则。好，比方说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是家庭的规则会告诉你的。
1: 以前啦，我的家族长辈曾经跟我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家族姓氏里面好像曾经跟某一个姓氏有一些冲突，所以呢就是规定说我们这一条下来的子孙们就是不能嫁娶那个姓氏的人。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后来再去问一次我的长辈啊，长辈就说哎呀听听就好啦。我的长辈都自己这样讲了，很好笑。
0: 很有趣欸。哇，这我第一次听过欸。但是也还好啊。
1: 对啊，连我的长辈都觉得哎呀你听听就好。
0: 欸，我怎么突然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嘛。
1: 没错。
0: 对对对，每一个家庭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规则在。
1: 对，
0: 好，比方说你要听话，要有成就，那不可以丢脸，甚至你要为家庭牺牲。
1: 哦天哪，
0: 但是我们不会直接说你就是要为家里牺牲什么，不会、
1: 啊、但是我知道他的说法，他会说你看我们家族都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应该要回报点什么
0: 吧。
1: 对，我真的要讲这句话。
0: 真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看可可夜总会的时候，主角就很辛苦了。
1: 对，
0: 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多要接受到的情勒、
1: 欸、
0: 然后还有很多的教条规矩。
1: 对，
0: 但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做他自己，他必须得放弃他自己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未来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很多人会想到未来会恐惧。如果热爱他，那么我们有这勇气去突破吗？可是如果周围又是一堆人把我们就是
1: 禁锢起来，跟你说你不可能的啦，
0: 不行。对，那这个时候好辛苦哦。
1: 对，
0: 他是活得很累的。
1: 下午来到2:45，我们先请我们芊芊老师就东巴得吼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176巷的双向，从西洲街107巷到罗斯福路五段176巷61号前方，工程都还在施作中哦。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星路宝仪路口。

的号志灯，红绿灯还是会同时亮起来，不知道能走不能走。所以现在呢，现场是有一点点危险的，请朋友行经木心路跟宝一路口，一定要提高警觉吼。这个号志灯异常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也提醒台北市，今天因为有活动交管哦，所以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目前北侧三线依旧无法通行。杭州南路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口目前也是管制范围，会一路管制到礼拜天的中午十二点钟。新北市五股地区则是有绕境活动，会到下午的六点钟，所以五股的各大道路呢都是要多加留意，像是成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自强路、登林路、新武路、中兴路、四维路、凌云路跟西云路等等。这些都是等会儿绕境队伍可能会出没的地方。

0: 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南下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中，北上新竹系统的半半工程也还在持续。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南方向0到8公里，从基金交流道一路到汐止隧道前的外侧也在施工，北上部分则是在中和入口有桥梁的油漆工程。刚刚国道三号往南的44.1公里，过了土城路段的内侧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的疑似出口移动性的清扫在进行当中，南下的头城出口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台二几线的仁爱隧道今天往北方向有排水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刚才南京东到圆山路段车多不好走，现在这个消息也一并通报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等一下音乐声中再把我们芊芊老师请回来咯。
1: 但我们以萨提尔来说，我们就来看电影当中的长辈，很凶，可是底层的他是害怕失去家人，甚至他因为毕竟他的另一半就是抛弃嘛，
2: 对，
1: 所以说他就会有对那种抛弃的恐惧，然后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2: 是，
1: 但是我们要去看的是长辈，他们做的这一些方式，因为他底层的这一些焦虑，他自身的焦虑，他就会演变成控制。
2: 对，
1: 那份控制并不是说控制孩子就是坏，而是因为他恐惧，他恐惧事情又再一次发生，所以说这种状况之下，大部分家长都会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是为你好，
2: 哇，超级经典的。
1: 对啊，但底层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在座在听的就是听众大部分都已经成年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回想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哪一些你曾经听过的父母跟你说过的话，这我们可以好好思考，那家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说，真正底层可能会是什么。好，比方说家人会这样说一些话，是害怕我们失败，甚至怕我们会变穷，然后呢甚至比较，怕被跟亲戚比较，
2: 拿不出手的感觉。
1: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慢慢演变成就是我们所谓的控制。
2: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有家庭了，我们也有孩子的时候，难道我们要复制吗？当我们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打断它，就变成是要去反思。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吧。
2: 好，那三个，
1: 第一个是我是在支持孩子还是我是在控制孩子，这一个思考它会带入很多我们自己哦。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希望打断它，那我们好好的去写下来吧。
2: 对，
1: 跟自己先对话一下。
2: 没错，先斩断这个家族的连结，不是啦，就是斩断这个以前到现在可能一直你被灌输的经验，可能跟你以前的经验也会有关系，所以可能你得要先去扒一扒自己的这个过去人生，然后再想一下，现在我对于小孩，我该不会做了我以前最讨厌的长辈的样子吧？
1: 是啊，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反思的是，我希望孩子快乐，还是希望孩子符合期待？每一个题目都是要好好想的哦。
2: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时间空间，然后自己安静下来慢慢想的事情。
1: 是的，是。然后第三个是，我的焦虑是不是正在变成孩子的人生？
2: 哇，好残酷。

0: 我，天哪，
1: 光这三个问题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跟自己对话、嗯、
0: 好，怕刚刚有人可能没有听清楚，请老师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三个问题。
1: OK， 那我要讲慢一点吗？
0: 啊，不用，我们就正常讲。
1: OK， 第一个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我是在支持孩子还是在控制孩子？第二个是，我希望孩子快乐还是希望孩子符合期待？第三个是，我的焦虑是不是正在变成孩子的人生？
0: 这三个问题你好好反思。当然我们看完可可夜总会之后，你可以先自己看一遍，自己反思完之后、嗯、我们再跟孩子一起看一遍，然后引导他说出他的想法。
1: 是，
0: 嗯，那
1: 亲子的话呢，我会建议孩子大一点再一起看。
0: 也是啦，太小的时候可能看不是很懂啦、嗯、
1: 看不懂。
0: 而且因为我其实以前小时候有想看他、
1: 嗯、
0: 但是因为他都是很多骷髅头，我会怕、
1: 嗯
0: 欸、小时候的我不敢看。
1: 是，
0: 那长大了之后不敢看的原因是因为、哦、真的是太好哭了
1: 真的
0: 嗯。
1: 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的时候呢，困住孩子的不是规矩，而是上一代没被疗愈的伤。
0: 哇，这根本是金句耶、欸、老师。
1: 嗯，是，所以我们先疗愈一下自己吧、嗯、
0: 没错。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赵清雅青青老师跟大家用这个可可夜总会、哦、来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困住孩子的是规矩还是你没有被疗愈过的伤。非常感谢老师、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在今年呢，我们芊芊老师吼用了好多的电影来带大家吼带出一些或许可以拿来跟小朋友做一些沟通啊，或者说来聊聊天的一些主题吼。如果你就是也很想要增进跟家人之间的情谊，但是你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或许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哦。下午来到了2:53，接下来路况部分也要持续来提醒大家。首先提醒的是，刚刚省道台64出现了塑胶栏内，台64线往西在16公里过三重的内侧路间，两个塑胶栏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国道3号的朋友，刚才在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说是路容工程在进行。好，这个应该不是指那个路容，就是路容久的那个路容吧。应该讲的是说可能在修剪花木，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44.1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刚才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了。台北市区啊，今天因为在木星路保一路口那个号志灯真的很奇怪齁，红灯跟绿灯说是会同时亮起来，所以听众朋友说哇好困扰，不知道该走不该走。好，那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了，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歌咯，这首歌曲8664才对齁，8664乐团再说一次我爱你。其实呢，说出我爱你的这个方式，如果你真的是这三个字没有办法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你也可以用行动去证明，或者说呢用其他的方式，放一首歌也是可以的齁。如果你真的说不出来的话，或许用歌曲帮你代劳也可以。今天的歌曲全部都是跟爱有关系的歌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214.4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4.1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苑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之前的草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12.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

0: 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1: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两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一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0: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1: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其实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还是有呢。现在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的均速慢下来喽，不到40。南下的五股高工局路段也同样是车速低于40公里的地方。至于在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或三重开到台北，目前是车速稍微偏慢，大约4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况，所以请您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喽。那现在国道一号还在施工的地方，稍微帮你划重点哦，包含在国一往南的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到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北上新竹系统也是有半半工程正在施作，但是这两个工程目前都没有怎么影响车流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也是要留意工程路段，包含国道三号在往南的方向，现在0到8公里，从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前的外侧工程结束了，现在换成了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鹿茸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国道三号往北的中和入口啊，说是桥梁油漆工程，目前也正在进行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工程路段，包含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目前疑似出口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还有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也是施工封闭，需要您小心通过。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台二甲线今天北上的仁爱隧道的排水施工还在持续，省道台六一目前往北方向请小心闪避11.3公里过林口内侧的大筒子，还有在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也有看到轮胎皮哦。省道台六四刚才有发现两个塑胶栏后掉在台六四往西的16公里，这是过了三重的内侧路肩，目前已经通报公务段人员派员处理当中。市区方面要特别提醒大家后，现在在台北市还是有活动交管无法通过的路段，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目前北侧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方向忠孝东路口，目前也是暂时管制，一路到礼拜天中午12点钟之前都要请您先行避开刚才说到的这个管制路线咯。在新北市五股地区，今天有绕境活动会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各大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绕境队伍的这个人车车潮，再请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跟我们补充，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Jolin 的歌声。

0: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绝令蔡依林的歌声。下午的3:18，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吼。稍早台北市的木星路保仪路口那个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系统的半工程也收工咯。刚才国道一号新增一个事故消息，是在国一往北的25.9公里台北前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请留意41.1公里过土城的中外侧有木板掉落。至于在新竹县竹北市的庄敬三路双向，介于胜利八街一段到胜利11路之间，目前有一个路面刨除工程，会到下午6点，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了。更多路况0800-000-1023，仰赖各位随时提供。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现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员陈冠华警务员。Hello， 警务员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务员陈冠华。
0: 那今天呢，我们警务员后在空中有好多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那首先我们就先关注一下接下来快要到来的这个廉价疏运措施，因为今年很特别吼，就是刚刚好呢礼拜五是中秋节，那下礼拜又会变成这个教师节，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长达4天的廉价，所以今年我们这个交通疏运措施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嘞？
3: 好的，那有关2015年中秋节教师节年假疏运的部分，那刚好就是这次的年假是自从9月25号至9月28号，那共计有4天。那中秋节是年假的首日，然后教师节是年假第4日，然后研判这4天的年假，那交通需求会以返乡或者是旅游旅次为主。那经国道高速公路局预估，该期间的车流量会剧增。那相关的那个交通疏导措施大概如下，那会针对新北市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是针对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在9月25号的那一天，那在凌晨0时到12时的时候，那在新北市辖内的部分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平民的南下入口。那封闭的部分，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部分会改由大客车专用的入口。那另外9月26号那天的话，是从凌晨5时到中午12点的时候会去封闭国五石碇平民的南路入口。那石碇南路的南下的入口封闭的期间也是一样，改为

0: 大客车专用路口。
1: 嗯，
0: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高承载管制的部分。
1: 是，
0: 那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在9月25号的时候，那会在早凌晨6时到12时会实施那个高承载管制，那会针对国一的内湖市头份这些交流道，那这一段路，这就是这一段的交流，这一段的那个国道路段，那在新北市辖内的话，会有三重、五股、林口等交流道会受到，就是国一路段的部分也会受到高承载管制。那另外国三的部分会在木栅至香山的路段，那这一段里面新北市辖内的路段会，辖内的那个交流道是新店、安坑、中和、土城、树林、三鹰交流道，那这些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会是高承载管制。
1: 嗯、okay.
0: 那另外就是额外提醒一下，就是除了前述的一些匝道封闭还有高承载管制措施，那如果就是有用路人在这段期间觉得说就是行驶那个国五的高速公路，觉得就是国五高速公路的那个车流太多的话，那也可以走替代道路，也可以建议就是如果说从国五的同城往平宜地区，那觉得走高速公路觉得车流太多，那也可以改走替代道路，走台九线的部分。
1: 嗯 ，OK。
0: 好，那最后提醒就是说，以上疏运的相关资讯，那就是也可以去高工局的疏运宣导网站，或者是用196+APP 做查询。那有另外有评估说，因为国道部分的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的容量，
1: 嗯，
0: 那将会发生相关疏运，那可能在所难免，所以建议用路人除了就是说尽量避开一些就是车有比较多的时段，那也可以多搭乘公众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嗯，
0: 那最后再呼吁各位听众，就是出发前请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并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或分心驾驶，确保行车安全。那亦可以搭乘公共运输做搭乘。那在这边祝国人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哦很特别的这个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哦，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关于疏运的措施。那刚刚在那个国道的部分呢，都可以到我们1968的官网上面去看哦，或者你直接打就是115年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疏运措施，也能看见那个懒人包或者是表格，这样你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呢，就会更有一些指引哦，知道说哪一些地方可能要先行避开了。好，那除了在国道啊省道上面需要多加留意之外，其实平常市区道路也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尤其是行经斑马线的地方嘛。
0: 欸、对，没错。那有关就是驾驶人驶进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一些应注意事项，就是要停让行人，那以共同维护那个行人安全的部分。
1: 是。
0: 那针对就是首先先讲一些，就是如果真的驾驶人行驶车辆真的未停让行人的话，那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交通法规规定，如果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时，那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那就是罚款已经加重处罚至6000元了。那除了罚款以外，还有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3小时，那就是参考上面这些法子，所以真的要呼吁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可供行人穿越的路口时，无论路口有无号志或有无人指挥，那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一定要停让行人先行。那另外针对行人的部分也提醒，就是穿越入口的时候，那请走行人穿越道，那并依照号志通行，勿闯红灯，那以来遵守交通规则，那这样一方面保护自身安全，也会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1: 这个也是在这个我们行人的部分需要留意，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人哦，行经斑马线的时候都是要提高警觉。啊，我们如果是行人的话，还要特别提醒，就是真的不要低头滑手机啦，哦，这样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困扰。好，那最后的话，我们警务上还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0: 那最后就是额外提醒个比较小部分，那就是针对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的部分。那针对这个专案，那实施期程是 2015年

0: 9月14日至9月28日止，那我们这边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那在此欲请听众响应政府连人正义，拒绝妖艳，请托官说馈赠。那在此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1: 谢谢，非常感谢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员陈冠华警务员的温馨提醒，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各位听众，再见，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的大势女团 IVE 这首歌曲 Love Dive 送给大家。等一下我们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咯，这边也提醒一下路况更新吼，稍早国道一号往北 25.9 公里在台北前的中线事故目前确定排除，但是在国道三号往北要小心，46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内侧正在进行工程，目前是有交通追摆，是有大家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前往台东，亲自视察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总统表示，演练采取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2: 边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3: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4: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

0: 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1: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步，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3: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员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既不配合加速逃逸，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4: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公众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矮伦的报道。
5: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6: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5: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7: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4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5: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T 台湾制的导演麦觉明。台湾有很多的好山好水，需要你我用心的观察与关怀。那所有登山的朋友，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山。台湾的山林美景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惜。

下午时间来到3:36，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喽。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看了一下路网图哈，不愧是礼拜五的车速哎，然后这个平均车速是相对都偏慢，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通通是均速低于40公里，红色指示的路。段大家经过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都要多加留意，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一号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南下的13到1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那除此之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目前看了一下高架部分，现在汐五高架的南下堤顶下台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也是相对车速比较缓慢，大约均速40公里的地方哦。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40公里过土城的中外侧掉落木板的情形，目前说是已经解除，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呢，如果你是刚好开在国3，要留意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道过了木栅，路容工程是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从46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路段的沿线内侧车道也是有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呢，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从莺歌系统开始过来到树林，平均车速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好，大约从今天上节目开始到现在，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拥塞的瓶颈点，所以驾驶朋友请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国道3号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有一个 come time， 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但这边车多好像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形了吼，因为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造成车子有一些停顿的情形哦，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吼，确实一台接着一台，所以朋友通过国道3号往南的安坑到中和，请务必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哇，我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3往北三鹰到树林的均速已经降到20咯，目前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北上46到42公里树林到过了土城的内侧正在施工，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目前现场是有摆设交通锥，大家行经路段要提高警觉咯。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国道5号往南方向安心走后，现在都是几楼损损损。那要注意的是工程的路段，目前在国道5号往南的疑似出口移动性的清扫在进行，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至于在国道3号刚才北上的中和入口，好像忘了讲这个桥梁油漆工程从下午1点开始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施作，所以朋友通过路段也是要提高警觉咯。那省道方面是在台2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有排水工程，省道台61目前北上11.3到11.2公里过林口的内侧那个大筒子请问排除没，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好像也已经说一整天了的感觉，好像都还没有排除内，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公务队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4也要小心，两个塑胶栏掉在西向16公里过三重的内侧路肩，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台北市区，因为活动交管，所以目前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三线车道目前还是无法通行，那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跟忠孝东路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过的。至于在新北市五股地区的绕境活动，今天到下午的6点之前都要多加留意，那如果您刚好有通过路段，有发现这个绕境队伍大概走到哪里，也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咯，电话是0800

012300001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的爱系列歌曲真的非常多元，而且呢

告白气球，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提醒国一的朋友，刚刚国一往北的63公里，在中坜前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14.7公里，过了大南的路肩，也有看到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停放，但是警告标示还没摆上去吼，经过要小心。原本在省道台61跟台64线掉落的轮胎皮啦、筒子啦、塑胶篮，目前通通接获排除，感谢北分局非常迅速的就帮大家处理完毕。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46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路段的内侧工程终于撤收了，希望等一下后方的车速可以缓慢的回升，但是现在看了一下莺歌系统开过来到树林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耶。要说到爱这首歌绝对要播的吧，这是Cindy王心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你。

这是辛迪王心凌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爱你。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稍早台日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排水工程结束咯。国道三号往北原本在往南方向原本在8到21公里，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路容工程也结束了。持续提醒大家，在国一往北方向63公里中立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二则是有小货车抛锚停在了西向14.7公里过大南的路间齁，但是警告标示还没摆上去啊。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接下来听的歌曲《恋爱 ING》，这是五月天的歌声。

刷，这是恋爱 ING， 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刚刚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60.1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小心哦，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那另外在国道二号又多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它是停在了西向 0.7 公里，大约是过了大园路段的路间。现在这个不管是小客车还是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在国道二号都要多加留意小心。好，在这个呢也是男团系列吼，给你一样的感动，虽然年代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热情的感觉是一样的，小虎队的爱。

这是小虎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3公里，在中立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全面排除咯。那原本在国道3号往北 60.1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也确认排除。但是刚刚在国道3号往北的 102.6 公里过茄东的外侧车道，又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咯。台北市区在市高往东敦化南路前的中线车道也发生碰撞事故，那目前车的尾端大约是在建国南路左右，那驾驶朋友如果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提高警觉。如果后续还要看到路况，记得随时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大家的是经典的歌曲张信哲的歌声爱如潮水，那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等会儿就把路况的这个交棒给 Lucas， 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可以继续 Lucas， 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

0: 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先前14.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已经排除，继续往西0.7公里过大园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仁武交流道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七四线先前西向35.1公里草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831。
4: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5: 路况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是 Happy Friday， 大家要养足精神，培养休假气氛，就在这个时刻呢，好好的聚精会神，专心开车。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王道哦。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多处路段已经呈现车多拥塞哦，提醒大家注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开始一直到新竹交流道都是车多。北上的话呢，也不遑多让，从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凭证系统到中立出口前，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林口 A， 均速都不到40公里。再往前开，开到

0: 到了三重到圆山之间，三重到圆山也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高架路段呢，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过后，一路到下塔悠路段都是车流瓶颈。有些时候呢，这边的车速会荡到20以下哦，特别是在五股转接道的指标31到30公里之间，现在这里的均速是不到20的。五羊高架方面呢，在北上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车流回堵，约莫在55到52公里之间，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北上的 53.7 公里，也就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目前在处理中，后方回堵。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的新店隧道开始一直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已经开始呈现车流。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树林路段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国道1号双向新竹到竹北，这里车多的原因是受到平面车流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平面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并没有事故，就是因为平面车流影响导致双向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行，这个车速呢大概只有30公里上下哦。国道5号南下的疑似出口，之前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已经横扫完毕结束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就好走多咯。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其他状况像是在国道2号西向 0.7 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外侧路间，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就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3号北上 64.7 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也开始车多，平均速率呢降到40公里。这是国三北上的事故点 ,64.7 公里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市区道路也要来关心一下哦，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附近，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现在啊，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乘客的安全距离以及现场停放的大客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咯，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信义路四段往东的方向，现在从敦化南路到基隆路口这边呢是呈现拥塞回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新竹县竹北市庄敬三路双向，目前呢在胜利八街一段到胜利11路现场进行路面刨除作业，今天的进度呢是到6点钟收工。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靠近竹北市的庄敬三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从胜利八街一段到胜利11路现场进行路面刨除作业，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体现在快速公路是比较明显的。像现在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平均速率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还蛮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台66线的话呢，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加了一条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不好行进，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而且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2: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2: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

0: 起在节目里
1: 如鱼得水。
2: 4:12，今天的这个如鱼得水单元呢，我们还是照常的要给大家好好来充实一下我们的文学素养、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神队友星鱼来了。
0: Hello， 星鱼来了。
2: 耶、yeah! ！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好好的上一堂国语课、
0: 对，今天好有文学气息哦，怎么回事？
2: 对，我刚刚在报一个路况的时候呢，特别为了那个字加重了重音，你有没有听出来？
0: 我刚刚没有认真，
2: 车流量蛮多的
0: 啊、对耶，
2: 你看我是用蛮这个音，我不会用三声的音
0: 蛮。
2: 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这个热门话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在选字或者是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常常要诠释说非常 so、就是那个副词的那种、对，要加强那个语气、通常都会用蛮的这个语助词。
0: 对、但是呢最近也有不少人发现说好像蛮多年轻人、都会用蛮，
2: 就是满载而归的满那个字，
0: 对，满出来的满就代表也是很 very 很多很多的意思，这样子。
2: 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好像真的是百分之百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情绪堆叠很高，
2: 真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就分成两派的说法哦。一派就是野蛮的蛮，跟满载而归的满在 PK、有人说自己写的这个字才是对的。
0: 哦，确实诶、我刚刚有稍微去就是搜寻了一下我的聊天记录，
2: 真的。
0: 对，我发现我几乎都是打那个野蛮的蛮呢。
2: Me too， 我也是一样。
0: 哦，真的吗？
2: 我从国小到现在都是写那个笔画比较多的蛮。
0: 确实啊，笔画很多、
2: 但是我去好奇搜寻别人的这个对话记录、他们写三点水的那个满也是不遑多让。我就很好奇了，他们写这个三点水的满，可是他们正常在念的时候难道真的会念三声的音吗？因为你念三声的话、会有点改丢呢。
0: 我想一下哦，你蛮酷的。
2: 对，你蛮好的，蛮好的，就很自然
0: 哦。蛮好，对啊，
2: 因为那个好是三声，我们前一个字呢就会念二声，
0: 调成二声，对对对。
2: 对，可是你要写成满的话呢，不知道是写法的笔画比较少，大家就习惯写三点水，还是说其实从既定的印象当中就认为说应该是满载而归的满。
0: 但是如我想说，我套用在我自己身上，我设想一下，如果我今天要写字的话，我确实会挑满诶。
2: 你会写三点水吗？
0: 对，因为你不觉得满那个字很难写吗？
2: 那我是被虐狂，我可能喜欢写字了吧。
0: 你勤劳，你勤劳。
2: 因为我觉得写那个字出来呢，你会讲究那个笔画还有整个对称感、是非常的利落的。
0: 是哦。我没有这个。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问问大家，你是属于哪一派？
0: 对，
2: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没错没错，
2: 这个答案呢一定会让你呢非常的惊讶。
0: 我看了也很惊讶，
2: 因为我刚刚给你看正确答案
0: 了。对，
2: 我们等下公布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被 KO。
0: 你今天回家小心一点。
2: 没关系，我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下个礼拜要休假。
0: 你现在要提前预告了是不是？
2: 我要预告了。
0: 好讨厌哦。
2: 我们要开门见山了。我们在这个当事者面前说。
0: 可恶。
2: 对，下一次呢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哦，这两天呢我们就交给星宇了。
0: 没问题，交给我。
2: 就麻烦你顾家了。
0: 好的，没问题。
2: 那至于下周一下周二是谁顾家呢？大家听了就知道。
0: 真的，
2: 我先卖个关子。
0: 特别来宾。
2: 对，你就算现在想要回答的话呢，我也不告诉你正确答案。
0: 重量级，重量级。
2: 重量级。对，
0: 是不是？
2: 他现在不在哦，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讲一下他的八卦嘛。
0: 你要讲什么？
2: 他可能就是三点水的那一派，满。
0: 真假的？
2: 对，我刚刚稍微搜寻了他，我跟他的对话记录。
0: 原来是哦，我都没有发现他的
2: 他的比例大概是4:6，所以他写另外一个蛮大概有四次，然后三点水是六次，所以你也很难去判断说他到底是属于哪一派。
0: 确实啦，
2: 可能在选字上先出来的字他就选了。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我们打字嘛，他都会自动帮人家选好。对啊，我们就有时候就懒得改，反正看得懂就好。
2: 因为新注音会这样子嘛。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你如果是用那个手机的语音呐、你用讲话了，他也会自动帮你辨别你最常使用的那个字
0: 啊。对耶，对，确实，所以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2: 有可能，或者是他比较懒惰一点。好，我们call in专线

0: 0723751722 你再加强这个语助词，就是要全是那种 very so pretty 哦，是那种蛮还是满这两个字呢，笔画不同，但是大家的解读可能也不同哦，看看大家的答案是属于哪一派。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好。
0: 小罗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是放小罗。
0: 小罗，你这个魔性的口吻哦，真的要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你一下。你今天是头香哎、欸，
1: 对啊，
2: 对啊，我怎么今天会头香？
1: 你今天动作很快，
0: 谢谢我们那个 Kenny 让贤。
1: 对，
0: 我本来以为说今天第一个 call in 的是他。
1: 对啊，
2: 好久没跟英语聊天了。
0: 嘿、hey 哦，来，今天就是你的专场时间，
1: 来吧，来吧，
0: 来小罗、
2: 啊，今天有一点小。打电话的时候有带有一点怨气啊。
1: 为什么？
0: 怎么了？
2: 因为早上那个真沙聊天室打不进去。
1: 早上真沙聊天室是那个Kenny 第一名
0: Kenny 是头香。
1: 对啊。
0: 然后呢，现在你是头香，所以你这样子心里有没有比较舒坦一点？
1: 是不是？
2: 有
0: 跟你平衡一下了。
2: 有被人知道了，有
0: 太好了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对，小罗啊，你写那个蛮好的哦，比如说要强调那个字，
2: 我知道正确答案，我也知道我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知道你。那个，你为什么说会很欠揍的原因，我都知道。
0: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卖个关子？
2: 一模一样的用法。
1: 那你先说，你比较常用哪一个字？
2: 我也是用隐瞒的瞒
1: 、啊。哦、嗯，
0: 就是下面是那个虫字边的瞒。
2: 我要破梗了，因为正确的用法是用瞒，不是用瞒呐、啊。
0: Are you sure？ 你这是答案？
2: 我确定。
1: 他很确定。
0: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2: 因为我被我女儿纠正了、
0: 啊、你女儿是国文老师吗？
2: 不是，
1: 国文小老师
2: 啊。那些小孩子他们那个学校教那个国语哈，嗯，那个遣词用字哈很要求哦。
0: 所以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国民教育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朋友，在使用上面，他还是会遵照教育部的这个字典的标准吗？
2: 是的。
0: 所以你觉得是三点水的才是正确的？
2: 对。
0: 哎，跟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1: 但是他刚刚有说是他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嗯，所以说不定现在老师真的是教三点水这个字，
0: 也是哦。
1: 对呀、啊，
2: 我通俗我们讲都会讲满，
1: 是
2: 不讲满是不讲满的原因是因为三声太难发，
0: 是不是？对啊，我们直觉就会觉得说应该要是二声的。
2: 对啊，我们口语化，我们就很自动的就讲成二声啊。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在写字的时候，写注音，我们还是写三声上去，而且是写三点水的满。嗯，写公文也是用三点水的满，不可以用野蛮的蛮这个字。
0: 哇，你很讲究哦。
1: 对啊，
0: 很考据哈、哦。
1: 果然，女儿教得好。
2: 有一段时间是。写那种正式的公文会一定会用到这种东西，那你用字就要用很注意啊，嗯，
0: 要很精准，
1: 确实，对，不能写错字。
0: OK， 好，谢谢小罗的分享、哦，
1: 谢谢你哦。
2: 对啊，
0: 好，祝福你周休假期愉快哈，
2: 大家都愉快平安啊。
0: OK， 谢谢小罗，
1: 拜拜，
0: 拜拜。我们要好好来公布一下答案了，因为根据那个教育部国语词典简编本的资料显示哦，其实蛮跟满作为副词使用的时候都一样，都很有很跟挺的这个意思。
1: 对，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对，所以你两者都可以一样，就是写蛮或是满都可以，没有说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
1: 对，
0: 但是以前在改版的时候的确大家都会写成三点水，可是教育部的这个词典国语词典简编本呢，它有揭晓说这两个字作为副词的时候其实都一样，看大家想要写哪一个字比较方便就用那个字。
1: 难怪刚刚他的那个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时候是说老师教是三点水，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嘛，以前我们大家学习的都是那个三点水的慢。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教育部有就是修正了一下这个说法，其实都可以啦，
0: 都可以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只要是写对字，你不要写错别的蛮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大家

0: 看得懂就好。
1: 嗯，因为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口语化或者是在书写当中，其实也要兼顾到便利性跟整个通俗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讲的这个字的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别人听不懂，那其实就疏忽掉说整个语言的一个便捷性。
0: 对，至少它的意思是有道的啦。如果是那种意思不太对的话，那可能问题就蛮大的。
1: 是，
0: 对，
1: 就像我问你好，我今天如果说我下班之后我要去西门町啊，你就觉得我知道你在说那个，可是你可不可以讲西门町？
0: 真的，是说那个字有时候打出来也有点难选到、
1: 我的手机选字很特别的是，我打丁打不出来那个字，一定要打成挺。
0: 我的也是，
1: 你的也是，
0: 对，我的一定要打挺、但是我用公司的电脑，其实打丁就出来了。
1: 对啊，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0: 对啊，
1: 还有那个我们要吃炸鸡，炸鸡啊，
0: 其实要念二声，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但我相信99.99999999%的人都是念炸鸡。
0: 对啊，炸鸡大家通俗用习惯了。
1: 是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哦，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2: 嗨，两位午安，
1: 说人人道，
0: 真的哎，
2: 对，说人人道，
1: 那你是哪一派呢？
2: 我是蛮多的那一派，
1: 所以是二声那一派，
0: 那个，
2: 对，二声那一派，
1: 今天跟我们一样的人很多哎，
0: 对啊，我以为会有蛮多水字旁的，
2: 我都蛮习惯用那个语音的方式输入的，所以我都会讲蛮多的，蛮多的，
0: 哦，所以他
2: 没有用。对，
0: 直接帮你辨认嘛，对不
2: 对？讲了，对，然后再去选字。
1: 了解，哇，我们今天真的是出其意料，就是我以为大家都写成另外一个满。
0: 对啊，我也以为很多人会有那个三声满。对啊，结果
2: 我朋友都是用都是二声比较多。
0: 哦，真的吗？
2: 对，真的。
1: 我要跟爆料一下，莎莎是用三点水的满。
0: 你刚刚是全部人都查过一遍，是不是？
1: 我们要做好田野调查，你知道吗？
2: 真的，好好的调查。
1: 知己知彼，那现在只剩下真真的还没有查。
0: 好，我们等一下下节目再查一下好了。
2: 好，然后再跟大家讲。
0: 可以，
1: 让大家长知识一下。
0: 对啊。
1: 好，谢谢 Kenny 哦，
0: 谢谢你，
1: 谢谢，拜拜。我刚刚也很好奇，说整个华语歌坛当中，歌名只要是提到我们刚刚要强调这种语助词的时候，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字眼？
0: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确实。
1: 但我查到的结果是
0: 怎么样？
1: 他们两个的数量是平分秋色，各自都有拥戴者。
0: 所以嘛，所以其实两个都可以啦，
1: 就印证了国语词典的这个简编版说的，你要用哪一个字都可以。
0: 对对对，
1: 下一次不要再说别人写的这个满是错误的，其实现在都可以了。
0: 对啦，现在都可以了。但不得不说，我觉得字音字形真的好难哦。
1: 你知道以前那个国语文竞赛字音字形比赛啊，十分钟要写200题，100题是国那个文字，然后另外100题是注音，你要在10分钟之内全部写完。
0: 你是有参赛过吗？
1: 我有参赛过。
0: 我想说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我真的一概不同
1: 我参加过6年了，6连霸。
0: 好可怕哦！
1: 对，我在小四的时候被老师硬推上去，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准备，我想说我可能会参加书法比赛的时候，但是呢，到了小四之后，这位老师竟然发现我一个潜能，就是说我在写第1题的时候，我眼睛就会瞄到第2题，所以呢，我在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很快的就把200题都写完了。
0: 你是小神童
1: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技能然后呢，参加过之后呢，不知不觉拿到的第1名，
0: 很强你以前不会觉得字音字形很难吗？你反而觉得它很简单，是不是？对你来说，
1: 没有特别设限说是简单还是困难，
0: 但就是写得很顺啦。
1: 对，因为我常常会对一些奇文的怪字去做一个研究，譬如说乌龟的龟，你那个旁边右边是要叉叉，还是叉叉里面还要4个点？
0: 你这样突然熊熊讲，我真的想不起来。
1: 对啊，因为它是象形文字。你如果要去诠释那个龟壳的纹路到底是叉叉还是叉叉之后要4个点点，就会让人家搞混了。
0: 确实，我现在真的脑袋一片混乱。
1: 我觉得光是这个议题呢，可以讨论好几个礼拜。
0: 真的
1: 而且有一些那个华语歌词啊，我不晓得新宇知不知道，以前的一些90年代的情歌，它这歌词里面如果是有的，白字旁的的，有些歌手他的发音会是的。
0: 我知道，
1: 然后有一些会念成的，会唱成的，
0: 我知道你的

0: 说什么，
1: 你知道吗？
0: 对，可是那个好像就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会发那个底的声音。
1: 对，
0: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年长的，就是长一辈，比我们长一辈的人，
1: 大一轮就对了。
0: 对对对，就是会有那个发音，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学吧，小学的老师，也会发那个音
1: 底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爷爷奶奶或是甚至我的爸妈也会发那个音，可是到我们开始上课之后就很少。
1: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试着去把那个原本的音唱成另外一个字的音，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味道怪怪的。我举例好了，谢谢你的爱，我们都会这样讲，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如果要唱的话呢，你就不会说谢谢你的爱，不会。他一定要用底，
0: 谢谢你的爱。
1: 刘德华是这样唱的，
0: 就是我觉得用那个底去唱，他会整个旋律或整个感情会比较柔，
1: 对，
0: 对不对？
1: 神奇吧？
0: 感情问题啦，情感问题。
1: 那反而如果原本就唱成的音，你唱成底，就会觉得好像味道走味了，就走味的咖啡这样子，
0: 走味的咖啡，
1: 很特别，好像当时写词的人有特别去教歌手要如何去发那个音。
0: 发音哦，确实，有些在录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的时候，那个发音就会纠正的蛮严格的。
1: 所以这个呢，就可以成为我们下个礼拜四，不是下下礼拜四的考题了。
0: 对啦，下下礼拜。
1: 对，下个礼拜四，除非我跟你远洋连线，
0: 这好像有点困难。
1: 哦，那今天呢，我们如鱼得水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关这个文字的奥妙。不管你是哪一派，你只要写对字，不管你写成三点水，还是那个野蛮的蛮，都 OK，
0: 都 OK 啦，意思有到就好。
1: 是，今天非常感谢馨瑜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先提醒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5.6 公里中立转接道过后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咯。好，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后方回堵到58公里的位置哦。赶时间的朋友呢，不妨考虑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在相对应的交流道附近，这个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你走平面北上会比较快，但是走高架段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耐心等候了。58到 55.6 公里，目前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台北市的集会游行的交通管制呢，一样是进行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待会新闻过后呢，再来好好跟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管制的范围在哪里。我们先来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辩称为排解重欲压力，出资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立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期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3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直到创办人发现账目短缺才揪出出纳监守自盗。这时女出纳已经将盗领款项花到只剩几十万元。女出纳大案坦诚犯行，但辩称因长期罹患重度忧郁症无法排解压力，才会将大把资金拿去储值线上游戏点数，希望法院考量她一时失律犯罪，并尽最大能力调解，给予轻判宣告缓刑。不过立审法院认为女出纳不思正当途径获取所需，侵占正德佛堂空白支票，并在未征得同意下冒用名义伪造支票提领款项，混乱金融秩序。审酌他犯后始终认罪，上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

0: 院驳回上诉，却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抢救沙仑草消，
3: 保护沙仑。
4: 市政联盟、台湾满眼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5: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 ESG， 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4: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的河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消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消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曾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二年级两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7: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6: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整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景元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啊、这月饼跟红包

0: 我不能收啦。
1: 啊，为什么呢？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1: 是这样哦。
0: 嗯。
1: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0: 讨厌。
1: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1: 没有男朋友，
0: 陈妈妈。
1: 嘿，
0: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1: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3: 陈妈妈，
4: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永远不回头。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4:39，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呢，从昨天早上9点就开始进行了，现在还是 ING 的形态。管制的路段呢，就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的北侧三线车道，目前这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请大家改道行驶。另外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远景跟义交都在现场指挥，这个要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解除交管。那今天的绕境活动呢，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还有呢自强路、登林路、新武路、中兴路、四维路、凌云路跟西云路，以上有 Q 到的这些道路呢，都是他绕境行经的路线，从早上8点就开始展开了，一路要到下午6点就会圆满落幕。在五股市区的朋友，请特别注意哦，目前的绕境队伍前端比较靠近哪些交叉路口附近，也可以补充告诉我们哦。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257巷往南，在这个涵洞这里呢，进行的是水利工程，在涵洞的入口啊就已经封闭，请大家改道行驶，改走大渡路2段，前往承德路7段401巷620弄。哦，这个是一个交通管制、施工管制的路段。再说一次哦。北投区的中央北路2段257巷往南的涵洞这里呢，因为有进行水利工程，在涵洞入口处就封闭进行管制，车辆必须改由大渡路2段前往承德路7段401巷620弄来行驶。基隆路高架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后方车多回堵到辛亥路上方了，也就是说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接新店的方向哦，这边的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归心似箭的您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市民

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市区也是呈现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信义路

9.5公里福德隧道里面，两台自小客事故在内侧车道占用，后方开始回堵喽。台65线南下8.4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希望驾驶人员都平安无事哦。他现在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了，已经堵到了板桥一交流道这里。这是受到台65线南下8.4福州匝道前的外侧事故所导致的车流回堵。台64线西行线13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厢型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将近800公尺。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现在下山的方向车流大排长龙，回堵了将近5公里之长，真的要小心了哦。尤其呢，下山路段是下坡处，速度管理很重要，一定要聚精会神，专心一致。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0800-000-123，给你幸福满满的安全感。苏盈芝跟陈晓东的合作。

苏盈芝跟陈晓东的合唱《幸福满满》。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啦。五羊高架北上5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稍早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现在一眨眼的功夫啊，全线都车多。刚刚才报完说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上方。那现在呢，从乐业街的入口哦，就车多上不去，因为已经全线车多，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捷运施工的部分，这是我们最近的重点哦。不管是在双北地区还是桃园市都在进行。我们先从桃园市开始啊，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一带呢，在道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持续到10月26号为止。

这段期间行驶在桃园区中正路上，要特别注意捷运施工的围篱，它是在这个道路中央哦，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一带。那如果是土城的话呢，土城这边是管线开挖的工程，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212号到171号10月14号之前，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另外在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个也是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要进行到明年的5月20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重点现场哦，是在树林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是捷运的工区现场，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这段期间呢会受到影响。我们先呼吁哦，这个改道的路线做好分流措施，以有备无患。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我们就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那往桃园龟山的车辆就走三福街，之后切号这个福兴街就可以了，两个可以转来转去的，但是你要小心，灯弯世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不要碰到旁边停放的车辆了。它这边是街的规模，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龟山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工区才会解除管制，现场的施工才会结束哦。那台北市的话呢，在南环段的捷运施工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进行，55号到131号双向的这个内侧车道有这个捷运施工的现场，车道有缩减，请大家要留心。木栅路三段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为止。东环段的捷运施工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直福路到敬业寺路口，一定要依照现场交委指示通行，拜托拜托，这个是要到明年的12月31号。另外一个它不是捷运施工，但是是例行性的下水道工程进度，要进行到10月6号哦，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会在南港区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七段之前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国三南下 19.5 公里，目前在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外侧车道是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一样是回堵2公里，等于说呢，板桥一交流道附近就已经开始呈现拥塞。台64线西行线在13公里五谷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箱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将近800公尺，也就快要回堵1公里咯。那现在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台66线目前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平均速率呢已经来到50到60公里之间。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进行交管，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好，那这个新竹县竹北市的活动管制呢，是在胜利八街二段双向，胜利八街二段是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双向道路进行交管，嘉兴二街双向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也是纳管的范围，这个是活动管制，预计要进行到今天晚上12点。新竹县竹北市的路况哦，那刚刚一开始呢，其实也有跟大家讲啦，这些活动管制呢，都请大家遵照现场远景的指挥疏导。

配合改道，哦，现场的交尾布设呢一定要特别留心。现场摆放的三角锥呢都是为了做警示用的，哦，提醒大家也是要保持安全距离，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我们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斗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了。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你开成远光灯的话呢，会造成对向来车非常的刺眼，这个驾驶的眼睛呢会受伤的哦。

0: 傻分不清楚。
1: 蔡依林的歌曲《野蛮游戏》，这个就要念蛮了哦，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完全就是因为它的使用时机野蛮，或者是呢要强调什么字眼的时候，它只有一个音而已，这个字就是蛮二声。那我们刚刚前半个小时探讨的呢是说写法哦，所以呢可能有些朋友误会了，这个蛮呢就是只有二声的音。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要提醒一下哦，在百灵桥往西方向，重庆北路出口这边车多多，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

0: 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好消息来咯，刚刚国三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撤除了。截至目前为止，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包含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18.1 公里内湖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以及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它撞到这个中央分隔岛，所以呢它现在是停放在内侧。不过放心，车上的人员是安全的，目前还在现场处理，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40公里，这里亮起了橘色灯号，幸好没有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国道2号西向 12.1 公里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它只有一台在内侧车道占用。台64线西行线 13.4 公里在五股，这是过了三重交流道，先谢谢北分局告诉我们正确的公里数，它现在呢是在 13.4 公里，已经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箱型车跟自小货的事故后方回堵哦。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三台小货车事故现场。再加上一起事故，这在国三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提醒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提早改由外侧车道或是中线车道来行驶，在切换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准备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
1: 你带我去看蔚蓝海岸线和日出的缠绵。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We are 拼饭，
2: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4: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都拥挤，南下 367.2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发生砂石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2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都拥挤。国道二号先前在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刚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

0: 以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箱型车跟小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0.8 公里。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三台小货车事故。台88线西向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6: 哈，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5: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6: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5: 好哦。
7: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9: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0: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以及今天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继续的捧场收听如此美好第二个阶段。先来关心路况齁，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再往前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也是不好走，再过来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竹北到新竹都是辛苦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出口前，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这个服务区沿线北上都请大家注意哦。无论是转接道、内坜还是说服务区，这边的车行速度呢，都已经降到40以下了。北上的桃园开始一路到高工局，哇，我哪叫他们啊？桃园一路到高工局，中间包含了林口 A、林口 B。这两个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准备下交流道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违

为插队哦。泰山转接道附近呢也是车多，高工局过后呢车行速度呢就恢复正常了。但如果你继续开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阿喜安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好堵又堵哦，均速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有些时候呢甚至会掉到30以下。哦，这个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希望大家经过各个拥塞路段都请放慢速度，小心开车，不要高速行驶哦。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请采取中庸之道，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靠得太近。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呢，车流量都挺大的，后方回堵到 16.5 公里这边，也就是说汐五高架南下的车多起点是从 16.5 开始一直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都是如此的塞。北上的这个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尾端大约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北上也有排队的车阵，就是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哦，沿线这边的车速都开不到30公里。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为什么呢？好，这个应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我们没有看到事故。目前接到的事故是在4:23就排除了，可是现在五羊高架北上59到51公里，这一段的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跨跨起来，看看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导致车流回堵。好不容易讲完了国道一号平面跟高架段。接着呢，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福德隧道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原本应该是要消化车流的时间，但现在后方是消化不良啊，导致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平均速率呢是横跨了10到30公里之间，新台五路到南港这边是呈现定点哦，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吧。南下的新店隧道开始，一直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流瓶颈。茄东这边是因为受到南下 102.6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追撞事故的影响，现在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之前，约莫在 99.8 公里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哦，这是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前到茄东路段车多定点的主要原因。北上的话呢，龙潭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都挺大的，龙潭到莺歌系统中间还包括了大溪交流道这边，也都是呈现红通通，通通红。车行速度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再往前一点点，三鶯到树林路段也是下班车潮涌现，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37到35公里之间，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前两天有朋友说中和出口啊，很多车子违规插队要下这个交流道，那排除的消息也是有的。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等待疏解中。台64线西行线 13.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厢型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掉了。国道2号西向 12.1南桃园交流道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都没有看见。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都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0000-123。也谢谢小罗的贴心补充哦，说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147巷的巷口这边，就是靠近忠孝敦化捷运站附近，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它是在忠孝东路四段147巷的巷口发生的，也就是说呢，你要往三段的方向才会看到这起事故。那对象的朋友呢，请大家啊安全通过就好，顺顺通过，不要观望哦。这边是忠孝东路四段

往三段方向147巷的巷口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趁月已经来到第三趴了，代表说我们的路况真的特别多啊。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中，现场残留的油渍也还在清除当中，真的是伤脑筋，因为路面有油渍齁，这个漏油的情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它这个事故呢，从4点30分到现在都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号目前北上 56.3 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之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而且还是逆向哦，哇，真的是非常危险啊。他是在北上的车道骑这个机车，然后是往南，就是逆向行驶。我们要提醒内坜的朋友要注意哦，你可能迎面而来的是机车骑士，不要吓一跳。他现在是在北上 56.3 公里逆向误闯上来。希望我们的路况能够更加的漂亮一点，拍出的消息多一点，就仰赖各位好朋友了哈。今天9月18号是安心雅的生日，我们如果呢也跟安心雅一样美丽哦，一样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送上一首非常漂亮的歌曲，《人生要漂亮》，正是安心雅的作品。

安心雅的歌声，人生要漂亮，路况也要更加漂亮哦。希望排除的消息越来越多，但是有一条呢，刚刚事故已经排除掉了。这个是在国三南下102.6公里，茄东交流道前。

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北上的路段呢，现在有一条是大排长龙的，从龙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莺歌系统路段，北上这边是十分的拥塞啊。三莺到树林路段也不遑多让，中和交流道之前呢也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9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朋友要小心开车哦。中和路段这边的车流回堵哦，将近3公里，准备要下中和出口前，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南下的新台五路到福德隧道这边呢，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均速低于30。而刚刚有提醒过，在国道一号北上56.3公里中立服务区之前，有机车骑士误闯逆向在路间，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骑乘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按照这个方向的话，他现在已经快要靠近中立转接道了哦，毕竟他是逆向往南在骑，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台65线目前车多的路段呢，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台64线这边的话，要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到中和路段。板桥到中和目前红道发亮咯，车速是不到30的。至于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北路到延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圆山匝道这边开始车流就卡卡的，一路堵到信义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重阳大桥往市区，就是三重往台北市区的方向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春路上方，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这一段呢是不好走的，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从二段的这个110巷口开始一路到复兴桥都是呈现车多拥塞，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车多定点咯，平均速率是开不到10。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昂吉吉了齁，车速是30公里上下，东向的万方到木栅目前非常不好走哦。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176巷，从西周街107巷到罗斯福路五段176巷61号这一带的施工工程已经撤除，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目前施工结束了。那其他的工程进度勒，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哦，看看是不是都排除了。在新隆路二段双向，从新隆路二段22巷口到景兴路这一带的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工程。那如果说是在我们国三北上中和入口说有桥梁的油漆作业在进行，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进行哦，北上的中和入口桥梁的油漆工程。那活动管制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在台北市这边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因为昨天这个时间点呢已经非常的塞哦。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与忠孝东路的交叉口这边的活动管制呢，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落幕哦。今天在竹北市哦也有活动管制，但是它的时间是到晚上的12点结束，范围就是胜利八街二段双向，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这是其一。其二呢，在嘉兴二街双向，目前这边都是双向进行后，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口，新竹县竹北市的活动管制，预计呢要到今天晚上12点才会结束。

0: 成功桥往内湖、哦、目前不好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要注意一下哦。成功桥往内湖目前不好走，台六十四线西行线五股一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袋宝特瓶掉落满地，一袋袋的宝特瓶掉在外侧车道上，我们这边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公里数，它是在十公里的地方，台六十四线西行线十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袋掉落物，乍看之下哇，这个是宝特瓶，现在呢都散满一地哦，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最新消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总统府周边从五点开始进行管制哦，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阶段我们现在关注的第一阶段它是持续到晚间八点哦。现在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交管，所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是第一阶段。那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第二阶段的实施时间是从今晚八点开始，到时候呢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好，这个第二阶段呢，我们因为呢要请大家好厘清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以第一阶段为主。第一阶段的时间就是五点到八点，目前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那即将要迎接的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连假何处去？我们交通工具该如何去做抉择呢？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的话，不要再选了，我们就选择大众运输工具就对咯。针对这个议题呢，我们是有备而来，来赶快进行今天的警广即时报。
1: 警广即时报，
0: 警广即时报被报打给姐好消息哇，每一次只要听到这个节目片头啊，你就知道说又有假期可以好好共度快乐时光。今天要来 focus 的焦点就是有关连续假期疏运措施以及优惠的宣导事项，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神队友台北市区监理所的副所长连思源副座。副座你好。
2: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年秋天假期连连哦，适逢中秋节、教师节，紧接着还有国庆连假，这个又加上国旅补助哦，真是出游的好日子啊！如果搭乘国道客运，有没有相关的优惠措施可以好事连双呢？
2: 的确，像主持人讲的话，那个连假的部分就是接二连三的登场。那首先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连假的部分，那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协调国道客运业者哈，从9月24号到9月28号总共有五天，那有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都有票价优惠享六折。那另外就是搭配我们这些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啊，还有注册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啊，回馈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加码补助，那种种换算下来的话最高四折的优惠。那另外国庆连假的部分从10月8号到10月11号就是也协调了85条的客运业者享85折优惠，那一样就是说加那些叠加的优惠最高换算起来可以享票价的57折。那除此之外的话，在相关的这些假期的部分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转乘优惠，举凡说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然后在十个小时里面转乘当地的客运业者的路线的部分可以享这个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的免费，另外指定的这个幸福巴士路线的部分也都可以免费。那不管是这个中秋连假或者是国庆连假，搭客运的部分就是一个划算的选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优惠的话，可以上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去做查询。
0: 这个资讯都是公开透明，欢迎大家踊跃前往浏览哦。我们也知道说呢，在这期间啊，公路主管机关对于人潮的疏运以及行车安全方面执行了哪些措施呢？
2: 跟大家报告大概我们这边也是协调的客运业者部分要加开班次来疏运乘客，就提供已经相关提供足备的这个运能，那希望提供给乘客最安全迅速便捷的公共运输服务。那我们也确保这些乘客安全，我们在这段期间的部分也会针对就是一些相关保险啊、站务人员一些管理的

0: 查核啊，然后一些行车凭单保养记录啊，哦，那有没有酒测工时的部分，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把关。那为民众出游返乡的部分，哦，就是在加强的安全检查，哦，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出游，安安全全的回家这样子。那我们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这段期间的部分，我们的监警的联合稽查的部分也会在国道的22个拦查点的部分去做一些查核，那确保说这些班车车辆的部分是安全，还有驾驶资格是符合安全的。那今年年假出游的这些民众的话，我们希望说，开车这种工作的话就交给专业的驾驶，那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宽敞的客运里面啊，补个眠啊，吼。那希望说这段期间的部分，大家从一上车的部分就可以开始很轻松的开始一些旅程。那最后也提醒说，大家的话上车的部分也要系紧安全带，那给安全多一份保障。那祝福大家就是有一个平安又愉快的假期连假。
1: 嗯，以上资讯呢都是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想要舒适放松好好的去过连续假期，今天这一集呢给大家一个满满的元气大补帖，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行前的一些功课哦。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的连思源副所长，
0: 谢谢大家，拜拜。

的作品《避风港》收录在2006年10月推出的专辑哦，里面最红的那首《爱情》呢是主打歌，在国度当中很多首比较冷门，但是你可以听到不一样的郭富城，有别于以往舞曲风格，在唱情歌也是这么的有魅力哦。5:33，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重阳大桥往三重、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现在啊，从罗斯福路四段24巷开始，一路到基隆路四段这一带呢，车多回堵，非常不好走。靠近公馆捷运站这边的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不好开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到延平北路上方车流量大，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真正尾巴是在长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这个大排长龙哦，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直到圆山交流道都是如此的塞，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状况，加成效应又加上这个即将要放假哦，有朋友可能呢他现在就是请半天假，然后呢下个礼拜再请5天假，这样一路请到教师节连假结束哦。所以今天你不难发现很多高速公路的车况哦，无论是南下北上都蛮塞的哦。现在来看一下现况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是从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汐止系统到圆山，再来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然后呢是竹北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我们提到的都是南下的方向哦，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杨梅到幼师，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高工局，五股转接道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呢，南下 14.5 公里开始，如果说你从汐止端上来的话呢，过不久之后到了 14.5 公里会有急速降速的状况，一直到环北路段之前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的车速徘徊。这是汐五高架南下。至于北上的话呢，就是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后方堵到了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的话有没有车多？有，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这边呢车行速度变慢了。北上的话就是中立转接道之前，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也是红到发亮了哈，这个车速是不到40公里，有的呢甚至掉到30以下。那整体来看的话呢，从北上的59开始，一路到51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是非常塞的。国道三号方面，在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以及福德隧道到木栅交流道，这里呢均速都变慢了。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之间走走又停停，土城到树林也是车流回堵。南下还有一段，这个是新竹系统到茄东，不过呢它这个颜色的区块链已经变成橘色灯号哦。原本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回堵，目前的车速提升到40-50公里之间。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国道三号竹林路段，还有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三莺到树林，土城到中和都很不好走。那原先在南下的福德隧道到木栅这边的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了，目前 OK 没有问题。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车多速度慢，大南到莺歌系统也不遑多让，车速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哦，这个时速都不到30公里，现在还是 home brown 红通通。再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这里的平均速率是不到10公里哦，只有个位数而已。国三北上中和入口
油漆作业呢已经撤

0: 除了目前没有看到桥梁在进行油漆工程，国一南下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系指端外侧车道的工程收工撤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解到说我们周休假期的天候状况是如何。我们待会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
9: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8: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我马上分享给你。
9: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8: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9: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一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蔡一奇来揭晓答案。一奇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是类似，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的迎风面的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中部以北的山区是有一些零星的午后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31、32度，那西半部呢大概是32到34度，那在局部的内陆地区呢还是有一些36度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特别留意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呢，北部的按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中南部及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的东方这个210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未来会朝这个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在这个礼拜天到礼拜一，它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关东地区。如果有要前往日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可能要留意当地的天气资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一奇。
11: 好，谢谢，拜拜。

现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了，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很重要，是当务之急。检查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在台北市的至善路往西林溪路。

要行驶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或许会比较好瞧一点。因为重阳大桥往三重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回堵的名单当中。其他方面，在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这一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都在排队。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目前呢也是排队的。民权东路往西，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都是车流回堵。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也是呈现拥塞，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巷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哦。内湖的话呢，在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还有堵又堵哦。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只要是跟国道交流道口衔接的这个平面道路，现在哦多半都是呈现拥塞。那再看一下哦，其他的这个车多路段哦，像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二十四巷口到基隆路四段哦，这一带呢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养德大道二段下山的方向，从110巷口开始一路到复兴桥上，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那么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那车阵尾端呢是在长春路上方附近。国道五号南下 8.2 过了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 40.2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要小心，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因为它车辆抛锚锈抖了。现在很重要的路况哦，这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上面，今天的下午5点开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是从5点到8点，今晚8点之前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目前的活动交管呢这个是在总统府周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这个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到了晚上8点之后呢就会启动第二阶段的管制，到时候呢会扩大怀宁街跟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范围，那到时候呢再来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呢只要注意一个重点，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另外一个集会活动的交管早在昨天早上9点就开始展开了，这个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也是纳管，扩大管制的呢是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口，这个活动管制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那今天在五股区的绕境活动表定的时间是到6点结束，现在五股市区如果有看到绕境的队伍，请大家呢先避开，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秋高气爽的歌曲《秋天别来》，这是原作的版本哦。伍思凯当年写给侯湘婷唱哦，所以原唱是侯湘婷，但是原作呢是伍思凯。我们听到他本身的创作跟歌喉都是一等一的哦。毕竟呢，在2004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跟王菲是当届的歌王歌后。5:52，在国三北上40.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了。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在涵洞的入口处，原本进行的施工管制，现在呢已经撤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谢谢北投交通分队。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小心啊，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这个事故是在泰山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呢，在台64线西行线10公里五股一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袋保特瓶掉满地。那公务段呢，正在处理当中，希望大家经过时要小心，把酒背后金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

远光指示灯哦。忠孝东路四段147巷的巷口外侧两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有看到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接着呢，我们要好好的专心将高速公路的车况哦，好好详细来介绍一下目前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直到56公里之间，这边都呈现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直到安坑交流道，这边呢沿线也都是车多定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不到10公里的平均速率。那接着呢是常态性的车多回堵，车速是不到40的。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机场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然后呢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车多，南下这边也开始哦，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呢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沿线周边车流量大，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一条红龙出现啦、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当然也包含了林口 B 林口 A 交流道，那这边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均速都不到30公里，汐止路段呢也是拥塞、这边呢均速30到40，北上的汐五高架桥这个环北出口车多下不去，现在尾端都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了。那如果你不是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之间、你是到这个堤顶这边的话呢，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在排队。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中立转接道这边呢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其实呢整个机场系统之前呢都不好走，平均速率是低于40的，只是说呢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这里是紫色灯号的范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树林沿线都是车流回堵，中和到树林当然也包含土城交流道，这之间是最塞的了。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不好行进，保持顺畅度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因为刚刚以上的这些路段呢现在的平均速率呢至少啦、至少都不到40公里，有些路段是呈现定点。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三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还有三莺路段土城到中和都在排排队。国道二号的话呢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分成三波的车流，平均速率呢现场都开不到40公里。那由于呢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车多回堵，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的车速了，这边呢甚至是开不到20公里的哦，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国道五号是目前欧趴的路段，南来北往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国道五号目前双向都是顺畅的。

这是 Lara 梁心怡的歌声，当秋天遇上秋天。听完之后呢，就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哦。先提醒一下，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南方向沿线都车多，非常不好走，请朋友们先避开向阳路往南。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梁妈妈，
4: 嘿，
3: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4: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3: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4: 哎呀，
3: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3: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款，得不偿失啦。
4: 嗯，
3: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4: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6: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好听的歌声，充满古典的风格，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6:11，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塞车小王子的脚步来关心哦。现在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台北市区，都是非常塞的。来，台北市区的车多名单呢，有一头拉骨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这边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附近。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春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大段，哇，真的是三分之二长哦。往高速公路的朋友也辛苦了，信义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又停停。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敦煌路到民生西路口这边呢也是排队哦，平均速率是开不到30的。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到内湖这一带哦，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南港向阳路往南，全线都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都很塞。所以呢，中兴大桥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无论你是要往市区还是往三重，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要交叉的来对应哦。如果说你是要往台北的话呢，我们就要避开往台北方向塞车的这座台北大桥。反之，如果你要往三重，我们就要避开忠孝桥跟重阳大桥这两座，就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那三重这边的集贤路哦，因为在进行捷运施工的关系，在重阳大桥往三重下桥之后呢，就会卡卡的。提醒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这边的车流变化哦。平面的这个信义路往西

方向松仁路到基隆路一段，这一段呢车多速缓，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跟它一样的呢，像是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南京东路往西，哦，现在呢从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都是呈现塞车的。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哦，满满满的下班车潮，又加上礼拜五的加成效应。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口，内湖的话呢，在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一号之间，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二十四巷口开始，一路到基隆路四段，真的是车流停等呢。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车流瓶颈，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哦。礼拜五活动特别多，在新庄棒球场这边呢，因为有这个比赛在进行，目前周边的停车场，无论是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客满了，请大家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这个是在新庄核心街66号这边，新庄棒球场今晚有这个职棒赛事哦，所以呢，请大家避开周边的路段。那如果你要开车前往的话呢，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你为了找停车场哦，真的是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我们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是最明智的选择哦，并且呢，你到了这个会场之后停好车子哦，如果说你的车子呢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也要去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疏导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经过这个入口，可能呢，车潮人潮众多，这个时候要配合现场人员的规划哦，他们会一步步的引导你。先前在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哦，这个是刚刚的事故点，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排除。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提到的交管。现在的交通管制重点呢，是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因为有活动在进行，从今天的傍晚五点开始进行两阶段，哦，我们先进行第一阶段，它的时间是五点到八点，那今晚八点过后呢，就是会扩大管制，为了不混淆大家的这个视听，我们先注意第一阶段就可以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是管制的，一定要尽早改道哦。再来，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是在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另外呢，也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口扩大交管，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好，那据说呢，新竹县竹北市这边也有活动管制情形，预计要到今晚12点才会撤除。这个范围呢，就是在竹北市的胜利八街二段，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双向的道路，以及嘉兴二街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口双向路面呢，也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通报阵容，通报热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三，狼八狼狼狼狼狼一二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塞车的时光，灰熊路，嗯，灰的歌曲。

0: 宝山的歌曲非常的经典哦，非常路啊，现在车有够多，非常多。台北市的话呢，现在啊要用全萤幕才可以一口气爆完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高往东的方向，从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边呢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北就是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口吼，这边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全线都车多回堵。忠孝东路往西，从建国南路口到馆前路上哦，沿线都是非常塞的。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罗斯福路四段往新店方向，从新生南路三段开始一直到基隆路四段，沿线周边车流量都挺大的。那东西向的道路呢，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非常塞，像是民族东路往西，龙江路到承德路口，民权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好，再来就是滨江街，再次提醒大家齁，有不要插队，拜托，谢谢我们洪大哥齁。这个说大直桥附近说有人不耐等候在插队啊，嗯，汤哈。再来是市高往东的方向，也是要再次呼吁驾驶朋友，从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就呈现定点哦，主要呢是光复南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台北大桥要往市区进城方向，这边呢也是辛苦。再来就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中山北路六段往南，福林桥到文林路口也是不好行进。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补充一下，台64线东行线过了中和二交流道，有重机抛锚在路间。那骑士呢，下车在指挥交通。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这边的车速又过快哦，提醒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台64线东行线过了中和二交流道，有重机抛锚秀斗停在路间，骑士下车喽。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1: 我的事，
2: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2: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4: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利用黄金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好好的灌输一下交通知识哦。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交通分队杨顺守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就是近期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那早上跟黄昏的时光呢，就是有一些逆光的情形。那在这边也要提醒驾驶朋友遇到这些清晨或黄昏的时候会有逆光的情形，那你车如果开车的人，那我们还有遮阳板，那如果骑机车的人可能就没有遮阳板可以遮了。那在这边也提醒说机车的驾驶朋友，那可以戴一个外挂式的太阳眼镜，那如果是没有近视的驾驶朋友，那也能多准备一个太阳眼镜。那因为逆光的情形照在驾驶人的那个眼部嘛，那会造成一些眩光啊，或一些偏光的情形，那导致说没有办法注意车前状况，或者是路口的一个号志的变换情形，那其实对这个交通的安全上的影响会有比较那个可能会造没有最注意到那个号志的变换，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的发生。那在这边也提醒用路人对清晨或黄昏的时候有逆光的情形那记得对自己的视线，那能够多注意，准备一个偏光的太阳眼镜，那避免这个事故能发生，也让自己在行车的过程比较舒适，那眼睛不会被太阳照的这样子很刺，然后很不舒服这样子。
4: 一开始呢，分队长关心大家眼部的健康就是在这个逆光效应之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大家要警觉一下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关心有关这个肇事无人受伤方面。其实这个情形呢，有很多该遵守跟留意的地方，对不对？
5: 对，那在这边也跟用路朋友宣导那可能大家比较疏忽的就是肇事无人受伤的事故案件，那你应该要发生事故应该要通知警方，那让警方知道说你的事故的发生情形。那目前很多近期啦就是我们分队这边时常接获到一些机车的车主来报案说他机车停在停车格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车损。那经我们调阅相关的监视器发现大部分是一些机车在停车格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机车弄倒了，然后他可能也不以为意，然后把它牵起来再把它立起来，人就离开了，那也没有来报案。那经过我们调阅监视器之后，然后民众来报案，那处理承担之后，那可能这个没有报案的驾驶朋友可能会受到那个驾照会被吊扣1至3个月，那并处1000块到3000块的罚款。那所以在这边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有类似的状况的话，那一定要报案，然后让警方来到达现场来处置避免驾照被吊扣的情形。
4: OK， 好，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注这两个重点其实呢，也是在这个礼拜五的尖峰时刻让大家呢，可以呢，充实一下相关的一个知识，以及平常比较忽略的细节再次谢谢我们交通分队长杨顺守分队长的安排，感谢您喽。
5: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4: 好，拜拜。
5: 好，拜拜。
4: 我们待会呢要准备跟宜兰分台的朋友说再见 ，say goodbye 哈。6:30呢准时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那路况的大小事呢，我们还是呼吁驾驶朋友，我们现在呢要把重点摆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了因为刚刚已经听完台北市区了嘛，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很多路段，多处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竹北到新竹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杨梅到幼师之间，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

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交流道，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非常辛苦。汐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高架汐止端上去的地方，14公里这边开始一路延伸到五股转接道，哇，几乎是整个汐五高架南下的区域哦，都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大家辛苦了。北上的环北出口大排长龙，后方回堵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呈现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路段，沿线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还有北上的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跟之前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再来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红道发亮了，车速也是只有30公里。要准备下中和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乖乖排队，不要插队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2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都是不好行进。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以上呢就是高速公路的车况。那待会呢来听新闻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军联合演练首纳多型攻击无人机，总统赖清德亲临屏东市岛亚运选手村典礼，疑似造句入场，一样判捍卫权利。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三具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练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三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市岛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4: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3: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5: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3: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6: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力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力，

0: 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1: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2: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3: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 12.83%， 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3: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5亿保金，并责副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辜仲亮暂时出境9天。吕明宗的报道。
5: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辜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辜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反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辜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才准辜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声称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在警方跟行员极力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物，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7: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6: 后续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通报，静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8: 台中市

0: 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1: 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劫持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0: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3: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4: 有一个叫新型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3: 丰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威的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致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6: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5: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0: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7: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一

2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12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2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

0: 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 22.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352.5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1.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 3.1 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2: 啊，
3: 所以才特别清楚。
2: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4: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好啦，呼之欲出的时刻即将要诞生啦，待会就会知道说这句成语的用意所在哦。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很多条，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记得先改道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塞到了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从这个圆山路段呢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麦帅二桥也是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重阳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中山北路六段往南。

南福林桥到文林路口，以及呢在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不好行进。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全线都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东西向的道路呢，今天呢在民权、民族、南京、忠孝都挺塞的。分别在最北边的民族东路往西，龙江路到承德路口，依序是民权东路往西。现在呢，从这个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哦。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忠孝东路往西，建国南路到馆前路口，罗斯福路四段往新店的方向，从新生南路三段到基隆路四段这之间，这一带刚好是公馆圆环的附近哦。以前是个圆环，现在是公馆商圈，周边都很塞哦，请记啊，使朋友一定要避开，维持各个路口净空。那今天晚上呢，在新庄棒球场，因为有职棒的赛事，造成了周边像平面啊、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的。新庄核心街66号附近目前也是车多多。这个时候呢，你要前往去看赛事的话，记得搭公车，坐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就对了。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跟人员疏导。台主的消息会诊完之后呢，我们就好好来听歌一下哦。今天的路况特别多，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8.2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的坑洞，已经把它补好了。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追撞事故，还有前方的55.2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的事故，通通排除搞定。那西武高架南下22.3环北入口前的外侧事故也都没有发现了，新闻时段的时候呢都排除掉了。台64线西行线10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一带宝特瓶掉落物已经排除，请可以当当吗？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下山的方向跟大科路口，这个大科一路口啊交叉这边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147巷巷口，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排除了。路况呢一定要有良善的循环哦。怎么排除的呢？就要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报的这个管道有很多元。当然呢，最主要最主流的就是我们通报热线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微。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21.6公里环北之前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新北市永和区民权路跟德和路口号志灯四面就像被点穴一样，都只亮红灯，完全不会变号哦。来听坏特的歌曲《夜走》。

们桃园小城想要听坏特的歌曲《夜走》，也算是快节奏的歌声。6:56，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四段跟敦化北路的交叉口，就是靠近小巨蛋这边呐、啊。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哦，请驾驶朋友当心。南京东路四段跟敦化北路交叉口这一带呢，车多。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也不好走。

0: 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啊，我本身没有秘密哦，直接跟大家在这边宣布哦，下个礼拜一、二、三、四 ，Lucas 不在家，我们要中秋连假的时候空中再相遇喽。所以呢，下个礼拜的今天，我们才会在频道上面哦，共同的来如此美好下去。听到这首歌呢，你就知道说，待会接棒的不是阿关。是小玉啊，
1: 哎，大家好，
0: 聊一会就交给你啦，
1: 没问题，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下周见咯，拜拜。
2: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1: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2公里。省道台64线的西行13.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50公里哦。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潭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到成功路段都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嘴的双向都不到3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1: 诶，
0: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1: 诶，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诶，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0: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1: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0: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1: 哇，真好耶，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啊！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你到十点。我是帮阿关购处的小玉，来陪伴大家喽，三个小时的旅途时光。此时此刻呢，是晚上的7:07，刚下班吗？还是说，刚刚好呢，很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了 ？Anyway， 如果呢，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嘛，待会有什么样的行程都记得喽，行车上的安全大家弄爱注意喽。好啦，你看看我刚接节目而已，就很多很多排除的好消息，就代表一件事是好的开始。我希望在晚上十点之前，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都没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在路上遇到。我们先看一下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向的13.2公里，就是稍早说大概过了三重交流道，我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不过现在合理嘎载，新北交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稍微放心。当然呢，现在还是会比较多朋友比较晚下班哦，这个沿线的车流还是需要朋友呢多点耐心咯，等待疏解。而国三北上的63.2公里，稍早说大溪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也收到了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已经安全的排除。排除归排除，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4.4公里，就是中立服务区前，小心哦，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我们才接获到，所以呢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经过的朋友爱注意咯，小心的经过阿列恰

头，刚来个车尾哦，安全距离爱保持安怎？嗯，对，嘟嘟啊，吼吼，安呢在放心够安全。好，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区的活动交管。好，这个活动交管呢，需要朋友多当心了，因为呢，为期有看一下吼，昨天就开始了，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好，这个活动交管呢，会受到管制的范围包括北屏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一段的北侧。现场的三线车道都必须配合交管，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这个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嘟嘟阿后就与忠孝东路是个交叉的范围。好，所以简单来说，朋友你如果呢有打算要规划行经，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一段的北屏东路，这个北侧的三线车道必须配合交管，而在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与忠孝东路的交叉口这边也必须要配合哦。好，另外呢也有一个活动的交管。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今天才开始的，傍晚5点启动咯。第一阶段呢在晚上8点之前需要朋友配合一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哦，这个双向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外侧的两线是要必须配合交管的。那至于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之后呢，就会扩大管制的范围。好，原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就重庆南到公园这一段还说持续的管制，而且呢预计会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好，当然呢会是现场的状况提早或者是延后，到时候呢我们都会在空中及时的告诉大家。那第二个我刚刚提到是会扩大管制嘛，至于管制的范围会扩大到哪里呢，也就是怀宁街宝庆路到贵阳街双向的车道都必须配合管制咯。好，所以呢如果呢会行经这一些管制范围的朋友，就要提前规划你的行车动线了，以免呢你的行程耽误咯。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看下来车还是非常多，沿线的车速大概观察下来是不到20公里的，需要朋友呢拿住你的耐心，拿住你的小心，好，这个心心相印下等待车流疏解。桃园市的杨梅区，还有这个杨梅夜市啊，附近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周边哪人多车多。好，即使呢你要到附近的停车场来停放你的爱车，可能也要休息嘞吼，不然到入口处需要花费时间来排等啊。大家可能呢在你绕绕走走停停看看这个车位的时候，记得不要违规停车了，然后自己行车上的安全也要注意喽。好的，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警广喽。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3。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哦，你期待是什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是比较放松 relax 的 night， 还是说你想要狂欢啦？我累积了一整个礼拜的压力，我必须在今天要好好的释放压力。好，不论你想过什么样的礼拜五，都有我在空中陪着你们。那开场歌曲呢，就让我们一起疯狂起来吧！这首歌曲来自于 Jordan 的歌声。Crazy Night。

OK，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放和带一点点复古的曲风，来自宇宙人，就在上周推出的新曲 Crazy Night。 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 Happy Friday Night 呢？都是照大家的心情嘛，但是记得了，如果你今天要跟三五好友啊揪一下啊，好来吃一下饭啊，叙叙旧啊，如果、哦、有打算喝酒的朋友呢，记得我们喝了酒就不准上路，不准碰方向盘喽，哎，记得哦。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国一南下 54.4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请朋友小心，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好，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长安东路的上方 ，IC Lilo 有朋友刚经过，把就就给没哇，跨掉公中线车道几台掐哦，它是个修旅车啊，停放在现场，不晓得是抛锚了，还是有其他的突发状况，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呢？好，不管有没有，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咯，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通报啊，你开车自己要小心哦。好， Solo Light 看到是国道五号在南下，也就是在南港系统交流道，朋友也是眼睛视力应该是非常好的哦，看到几台 Autobike 骑士骑着红牌机车哦，包修心误闯了。那目前呢，他帮我们掌握到是说锁定在的位置是指标两公里，就是靠近石碇隧道的 B 车弯。那目前呢，已经拦停，好，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哦。OK， 在国五南下，好，靠近两公里的石碇隧道。好的。这个部分呢，我需要朋友多一点点耐心了，因为我刚刚打开了一下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1968路网图，哇，我看起来真的是以为我是一个画家，以为我是一个画家，怎么一回事？我的画面居然五颜六色。好，看下来还是说路段是呈现车多哈，提醒一下大家哦，国一南下呢，从东湖交流道开始，一路往南，行经了内湖、圆山、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五南下的五股路段。好，

0: 看起来也是比较不好走的，不到60。持续往南下走呢，来到了桃园到中壢服务区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交流道，行经新竹，来到了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不及格，低于60公里。而国一北上也是如此不及格的表现，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着耐心安全的驾驶哦。好，国一北上呢，在平镇系统一路往北行驶的话，也会沿线经过了内坜中壢服务区，来到桃园林口泰山转接道。哇，看下来呢，需要朋友呢发挥你平常的耐心多个2倍。好，这个沿线的车呢，看下来是蛮多的哦。国一北上呢，在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路段也是一样拥塞的，而国一北上的东湖一路要过了5堵，车流才会恢复顺畅好走。至于在高架部分需要朋友多留心的呢，则是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壢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车速缓慢。好，北上的堤顶的部分也是需要朋友多发挥你的耐心咯。国三南下呢，瓶颈点则是从新店好新经了这个中和好土城树林都不好走，尤其是中和往土城的朋友，你一定会觉得越开越多问号，怎么会这么的慢哦？对，车速看下来是低于40公里的，好，小心哦。好，国三北上的龙潭开始一路往北走，好，走到了这个三鹰路段都是通通车多。北上在土城行经了中和，来到安坑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的部分呢，需要朋友把你这个耐心程度一样放大2倍了。好，看下来也是比较拥塞的路段。好，至于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有提醒大家好靠近石碇隧道有红牌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况需要当心之外，其余的行车表现看下来，哎呦，大拇指必须要颁给他啦。好，看下来都还算顺畅好走，但是呢，夜间呢安全大家好自己心里都有数哈，车头灯点亮没，行进速度要依照速限行驶，安全带哎系好系满，千万不要把它当装饰而已哦。OK， 一样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好，希望朋友呢可以接棒来告诉我们金广，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的，今天的健康小常识呢，刚好我最近呢就滑到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分享哦，就是呢在这个日本的广岛大学哦，曾经呢进行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实验，它是希望呢这一些受测试的这个人呢可以用这个镊子夹取非常非常微小的零件，结果就发现了，如果这个测试者呢在开始执行任务前看过小猫猫小狗狗可爱的照片，他们精细的这个操作成功率居然可以大幅提升 44%。 这可是有原理的，因为心理学家就分析说，因为呢这一些幼年的小动物模样会激发人类的照顾本能，所以呢大脑的潜意识呢就会想要让你的动作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轻柔，甚至你的专注度提升，这个注意力也会瞬间拉满到100%哦。这个还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呢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呢也针对了大量的网路猫咪影片爱好者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说看完了猫咪的影片之后，人呢会感觉到非常的有活力，这个正能量的情绪也大幅提升，同时你平常如果呢倍感焦虑倍感压力烦躁的那种感受啊，负面的情绪通通都会降低到一个不行。想想如果你平常生活当中呢我会必须面对这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压力随之而来，焦虑感也随之而来，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好的纾压方法，不如呢可以试试看来看这一些可爱的猫咪影片或者是可爱的小动物影片，据说这样子呢多看一下下可以减轻你内心这一些

些繁杂的负面情绪，就好像帮你这个大脑呢进行一次的断层排毒。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在看一些比较疗愈的小猫咪小动物的影片，其实不是说逃避现实啦，而是呢我觉得换个角度呢，可以给你自己的内心呢加点油，好，让你这些负面情绪有一个出发，好，有一个出口啦。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工作啊觉得做得好烦哦，就手边的工作就是堆积如山，你想要喘一口气，除了呢可以站起来哦，去这个茶水间走动一下，运动一下，活动筋骨，或许呢你可以看一两支影片哦，稍微让自己呢缓和一下情绪，因为这个是实验证实的，确实是可以缓解我们大脑里的一些负面情绪，缓解一下平常呢压抑在内心的这些焦虑感。所以呢不止疗愈，也可以提升大家的工作效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项研究实验。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让你的大脑开外挂，提升专注力跟工作效率，不妨呢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好，你可能觉得哈，工作这样看不好吧，没关系，我觉得呢你下班之后可以呢利用你的个人时间也看一下，或许呢可以稍微的排解一下你的焦虑感啊，还有这些烦闷感，让你呢生活的效率可以更加提升。如果呢你想要拥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活力，来放下你的恐惧，我们积极的来回头正视这一些挑战跟困难之前，好，找个出口，先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排解一下，或许你可以拥有更多的 power 咯。好，来提醒，台北市区目前呢，我们观察下来，好，这个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稍早说车很多，不过现在呢，北市交控中心说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但是呢，新车上的安全大家还是要掌握好喽。好 ，Solo Line 类系永和桥从永和要往台北的方向，小心哦，外侧车道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希望大家呢。这个听完了今天的健康小常识，可以尝试看看，看可不可以真的排解你内心的不愉快哦，提升你生活中的各个行动效率。像这首歌曲呢，也可以同时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来自韩国女子团体 Red Velvet 的歌声 Power Up。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2: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历，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做出回应。
3: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2: 昂贵罕病用药那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也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声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4: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5: 被告谢典玲、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玲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4: 至于谢典玲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修法讨论。李怡晨报道。
6: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7: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

0: 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沿海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1: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2: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1: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6: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5: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6: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5: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6: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5: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6: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5: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7: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8: 哇，地震啦！
9: 哎，别慌，先趴下，掩护，稳住。
8: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9: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8: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9: 嘿嘿嘿，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8: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9: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8: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9: 哦，
8: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9: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8: 嗯，
9: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8: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9: 嗯，
8: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9: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嗯，
10: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晚上7:39，让警广持续陪你长长久久。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你到十点。我是棒阿关够粗的小玉，来来来，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喽，持续了解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有排除的好消息来跟朋友分享一下，国一南下的54.4公里，本来说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排除没错，暗沟吼啊，不要淡薄啊，塌车啦，回堵大概2.5公里左右，需要朋友发挥你极大的内心、极大的小心，吼，让我们这个心心相印之下，等待车流疏解。好，另外呢，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一北上的63.4，本来我们接获到是说中立交流道前的外侧路肩是两台小客车不小心弄走。都会有暗歌哦，这个后来相关单位抵达查看了，发现哦，其实呢是4台小客车压到了路面上的散落物哦，所以导致呢这个车体呢有稍微受损了，不过还好哈 ，Holy God 在这个散落物。好好的处理掉了，好，那4台小客车呢，现场也是把它处理好了，所以整体状况算是排除喽。好，所以如果大家呢在这个不论是国道还是平面哦，还是快速道路 anyway 在路上好开车的时候啊，或是骑车的时候看见有这个散落物的话呢，请朋友一定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哦，闪避之余也要打方向灯哦，提前打哦哦，不要想说哦我瞬移，让这个当下呢后方的来车会来不及闪躲的哦，请朋友一定要记得啊。如果呢在这个平面道路上，如果发现这个掉落物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打市民热线1999哦，在高速公路啊好、哦、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打1968好、哦，或是通报警广，我们会再帮忙转达。好，这边呢再提醒哦，台北市区的永福桥好、哦，从永和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看起来应该还在处理当中，好，请朋友留心。而在国道5号南下，本来说南下大概是在指标2公里靠近石碇隧道的壁车湾，有一台红牌的机车误闯了，而且呢当时是在现场进行处理，好，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吗，还是说已经没有看见了，离开现场了，算平安了呢？好，如果呢知道后续的朋友可以通报路况告诉我们，好，或是到待会儿呢，我们也会问一下相关单位，知道了第一时间来跟朋友分享。好，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也需要朋友呢，好，来帮我们 check 一下，在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长安东路的上方，稍早收到说在中线车道一台休旅车停放，你在进嘛吼，够看到，还有看见他的行踪吗？还是说他已经自行离开了？也可以同步来告诉我们一声喽。好，台北市区呢最近呢有个活动交管，好，这个活动交管呢会。影响到的管制范围，好，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一段的北平东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必须配合交管，那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与忠孝东路口往北的方向，好，需要朋友多留心。好，这管制会一路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进一步的撤除，好，到时候呢如果撤除了，好，解除了，我们会再跟朋友分享。而在今天呢，傍晚5点开始，也有凯达格兰大道的管制，好，仔细听好喽。今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这之间，好，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好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外侧各两线车道都必须配合交管。晚上8点之后呢，就会扩大管制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双向车道。所以请朋友呢，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下，我看一下这些管制的路段是不是你平常会利用，或者是接下来你会利用到的路。好，如果是的话呢，要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咯。好啦，如果看到现场呢有指挥交通，也记得要小心的配合改道行驶。而任何路况讯息，请朋友呢当我们警广的好朋友啦，当我们的神队友，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当一下千里眼顺风耳，我在线上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张哲瀚的歌声，变成星星照亮你。

张哲瀚在2023年推出的单曲《变成星星照亮你》。晚上时间7:48。朋友们，或许呢，你有个机会也可以变成星星照亮其他人。我跟朋友分享一项蛮有意义的活动计划，就是呢，天河基金会呢，为了呢要减轻年轻学子还有呢这个社会新鲜人的经济负担哦，所以呢推出了亲力亲为千万祝福的服务学习奖励计划。这项计划呢，就是要鼓励背负学贷的年轻人投身公益的服务，只要呢符合资格的朋友就可以申请1.6万元的奖励金。那这个活动呢，截止日期是到9月底，今天是9月18号，所以呢，有兴趣的青年，我们可以一起投入公益的服务喽，而且呢，还有奖励的部分。有兴趣的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吧！你可以详情好到这一个天河基金会的官网查询，了解详情，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一起付出你的爱心喽。好嘞，提醒提醒大家，还记得吗？刚半个小时多前哦，差不多哦，7点出头哇，南港联络道往国道方向车好多好多哦，相信很多驾驶朋友都越开心快要没有耐心了。不过现在呢，好消息就是行车上的流动率感觉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啦。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一颗心好，但是呢，放心之余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哦。方向盘掌握好之外呢，行车上的速度也要控管好了。好了，目前国五在北上的32.7头城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散落物碍足矣喽，目

现相关单位都在处理中，还没有完全的排除之前，请朋友小心闪避。好，记得咯，这个位置呢是占用外侧路肩。好，国一南下在 51.3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才就在刚刚接护道，所以呢需要朋友呢多点细心。好，行经过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好奇心发作了，小心经过。好，这个部分也是在等待排除的。好，台北市区排除的消息，永福桥往台北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咯。好，国五在南下哦，还记得吗？有一台红牌机车骑士误闯了，刚刚也在问了一下，想说哎，奇怪，到底有没有安全的离开现场了。好，平顶行控说有的，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这个状况算是排除。 Very good。好了，夜间的行车安全，确认好你的车头灯有没有点亮它。如果准备呢要从高架或者是国道下出口匝道的时候，记得要乖乖的排队，千万不要哈这个插队了，这是非常非常不乖 NG 的行为哦。来听到的是一首充满力量 power 的台语作品，曾伟忠、阿哥吴、杜新田以及蔡家珍的合唱《希望会来临》。

帮 and 力量来自曾伟忠阿哥杜西田，还有蔡家真的合唱。来，爱塞利欧，台北市区目前在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靠近塔城街中越线车道，尤其事故需要朋友留心了。是一台休旅车跟小客车不小心弄走会红，这是刚刚朋友呢在塔城街前发现的事故。感谢你第一时间通报给警广，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呢。好，刚刚同步也转达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协助排除。好，台北市区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不好走，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是走得非常的辛苦，往东的部分需要朋友留意喽。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的出口匝道，目前啊下去出口的朋友需要多点耐心啦，车多多。建国高架往南，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也是开车的朋友爱注意，近马跨卡车流量较大哦。再来是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国道，好也是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堤顶大道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走走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的，哎呀，也要提高警觉喽。沿线车流量较大，忠孝西路往西，从新生南路到馆前路，通通都是车多。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 3.3 到 3.2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朋友刚经过说，哇，我这个视力呢灰熊后啊，很清楚的看见有大量的散落物，虽然呢不太清楚是什么样外观的散落物，但是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时候真的没办法用树大便是美这句成语去形容，只能提醒大家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 OK， 那我们同步也转达相柜，请他们回家去，这部分呢请朋友多留意咯。好，来听到这首像作品西城南海的歌声 You Rest Me On， 是 You Rest Me Up 不是 On。 好，大家在歌声当中，我们待会儿要迎接晚上8点钟的整点对时及路况会诊哦。

自己。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尖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3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前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和我玩大富翁啦！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123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9: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0: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8: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

0: 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暗时八点空六分，继续来播放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月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十点，我是小狗啊，来继续陪伴你喽。好，来排除的消息，国五北上本来不是说在32.7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吗？不过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平林行控送他回家去，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道路。好，在国道2号东向的3.3到3.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 ，IC 利用在内侧2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占用了这个路面哦，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不过目前还没有清除，请朋友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小心闪避喽！啊，记得打方向灯。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好塔城街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好修旅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说到台北市区呢，需要朋友呢，用心规划一下你的新车动线了，因为呢，在今天。的晚上，不是晚上，应该是说5点钟开始呢，凯达格兰大道哦，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外侧各2线车道都必须配合管制。那现在已经8点了嘛，所以呢也扩大管制范围喽，已经新增了怀宁街、宝兴路到贵阳街的双向车道，所以呢会需要利用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好留心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会不会有重叠到，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配合交管改道而行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是必须配合另外的活动交管。另外呢，在杭州南路与忠孝东路口往北的方向路段也是需要配合，好，需要朋友呢一定要留意，因为这个活动交管呢会一路实施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套中岛的时尊，那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桃园市的杨梅区。也就是杨梅夜市啊，今天天气还算好的，不然前几天会突然说下雨就下雨。啊，现在呢，朋友可能哦，去谁呀、骑啊啦，今嘛停车场都蛮长了啊，周边人多啊，车多吼，希望朋友呢小心啊。如果呢要找停车位的朋友嘛，是赶快吼，要遵守交通规范，不要乱停车、违规停车喽。国一北上最新的消息哦，66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占用的是现场的内线车道，请我们的好朋友行经事故点不要好奇观望喽。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爱配啊，要保持嘟嘟啊好，好安内再安全够安心。来听听的歌声，带给你满满温暖的嗓音，凤飞飞凤姐的歌声，给熬。

0: 经典不败的好声音。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在凤飞飞凤姐呢在73岁名旦的时候呢特别重制，把她这个美好的声音呢再分享给我们这个粉丝朋友。很多人都很震惊，想说哇也太感动了，字字句句呢唱出的都是满满的情感。跟朋友分享咯凤飞飞的版本给凹。今晚时间暗时的八点十四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

0: OK， 今天的交通即时通，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诗宏警务员来到我们的线上。Hello， 警务员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我们今天警务员了一上线，首先就要来提醒一下朋友，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嘛，三五好友揪一下吃个饭叙叙旧，很正常。但是如果呢你要喝一点小酒的话， Happy 一下就要注意了吼，是不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呢？警务员
1: 好，那个这个礼拜的活动这个蛮多的，

0: 所以这个大概挑个一些比较会影响道路范围的跟大家讲。
1: OK，
0: 对，就是这个9月19号跟20号，那个体育大学有那个韩团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哎，啊，所以呢，他的每一场预估人数大概都4000-5000啊，所以就是散场的部分，哦，这个在配合我们的疏导，哎，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拿到签名哦，不要太嗨。对，不然这个方向盘左摇右晃，等下撞到旁边的车。
1: 哎，所以内心要保持镇定。
0: 对对对对对，嘿。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荣耀93的这个路跑嘉年华，哦，
1: 嗯，
0: 它会在9月20号的早上5点到12点，在石门水库的这个南苑停车场，哦，然后跑这个康庄路、福山路跟这个永福路。然后原线回这个南苑停车场，所以早上有一些朋友都会去那边爬山运动，
1: 嗯，
0: 他就是这个那天会有这样的路跑活动，所以再帮忙注意一下那个交通安全。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观音啊，有这个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这里，
1: 嗯，
0: 有这个农游魔法村的这个活动，
1: 嗯，
0: 那可以带小朋友去走一走啊，附近有一些这个农场哦，可以这个喂牛啊、喂鸡、喂羊，这些还蛮好玩的啊。就是这边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它那个路幅都是单线道，
1: 嗯，比较窄，
0: 就是，应该说有行车分向线啊，然后左右各一个车道，
1: 嗯，
0: 啊，那个大家停可能停那个白线右边，有没有，
1: 嗯，
0: 然后你注意到就是尽可能不要超过白线，因为有时候路过车什么扫到后照镜之类的，
1: 哦，
0: 欸，这个也麻烦，
1: okay，
0: 所以就是请大家帮忙掌握一下这个停车的部分，
1: 嗯，
0: 欸，然后呢这个六福村在19号啊跟这个20号，哦，它有那个就是公司行号，哦，
1: 嗯，
0: 他这个等于说在六福村里头办那种就是家庭日，
1: 嗯，哼哼，
0: 对，所以就是那里的整个说公司的人潮会集中在那边，
1: 嗯，
0: 嘿啊，就是大家经过这个高原路啊这些地方哦，就是可能车子会比较多，嘿啊，你们就是看要经过那附近的话，先看一下那个 Google 的路况，
1: 嗯，
0: 如果就是红色的地已经蛮严重的，就稍微改道一下那个平面的道路，这样
1: 是，
0: 对，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个青山福德宫的绕境，
1: 绕境活动，欸，嗯，
0: 对，它在杨梅这个市区这边，就是青山一街，好，然后这个205巷跟青山五街，然后左转青山二街这里。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需要就是它的巷道比较狭窄一点，
1: 嗯，欸，
0: 它就是那个路过的再帮忙注意一下说它有这个绕境，好，然后时间是20号的17点到22点，
1: 嗯，
0: 对，这个再帮忙注意一下，然后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大概都是定点的这种这个什么中秋晚会啊，
1: 嗯，
0: 对，然后什么艺文之夜，所以就是停车的问题，嘿，然后再就是那个你如果在参加这些活动有喝到酒的话咧，
1: 嗯，
0: 就不要这个驾驶的行为。
1: 是，嗯，就是刚好呼应刚刚一开场就有跟朋友讲说啊，就是三五好友喝酒很开心很快乐，没错，哦，但是你在快乐之余也要记得这个严谨啦，吼，这个酒驾是零容忍的，所以呢我刚提醒的还有警务员提醒的都要听进去。好，安内耍都来，我们也顺道来好好的宣导一下无照驾驶的部分好了。
0: 嗯，好，就是这个无照驾驶啊，那现在因为学生大概都已经回到学校了，
1: 嘿，开学了。
0: 我们也针对这个高三啊，跟这个大一哦，然后陆陆续续在做这个机车安全的这种宣导。
1: 嗯，
0: 那就是比较发现到的是说，可能大家就被家长载的频率提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持有驾照的人就好像逐年就变少。
1: 嗯，
0: 他比如说，这些人如果有在

0: 车涌入的话，其实就没有合乎这个驾照的规格啦。哎呀，你以前的话，我们驾照可能拦起来开个6000块，可是现在修了之后啊，骑机车就是36000，然后嘞，开车就是60000，
1: 所以罚款是有跟动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增加很多，而且那个监护人要陪你参加所谓的这个道安讲习。
1: 哦，还要再上课教育训练一下。
0: 哎呀，啊，所以就以前就是可能这个红单缴缴掉，家里都不知道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你一定会有家里的人知道。那
1: 比
0: 如说就是共同辅导的这种观念，
1: 嗯，哎
0: 啊，所以就是青少年朋友就尽可能就把这个驾照取得好，不要这个在路上找自己麻烦，然后回去害家长去上课又被拔头。
1: 也不是这样说啦，这个我们就比较轻松的玩笑话。但是确实上就是说，我们身为家人，身为长辈，都也是有责任，必须需要关心一下家中的青少年，必须要取得驾照我们才可以安心上路嘛。必须他们这个骑乘的经验还是跟我们这些前辈们还是会是有点落差啦，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趁机会教育一下也是 OK 的。
0: 然后钥匙要放好，因为就是有一些无照状况是他自己骑，就是出去骑车爱钥匙，家里抓了就跑，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有这种没有管理好的话，其实会处罚到车辆所有人。对，这个也是要帮忙注意一下啊。但就是主轴还是希望这个年轻朋友先把驾照考到之后再用路吧。
1: 对对对，我们必须要合法上路，好不好？好，那接着呢，要来了解一下青少年之后，我们就要来了解关心一下长辈的部分了。接着呢，今年的5月底，我们台湾有实施真正的高龄换照新制。那这个好像还是会许多长辈朋友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不然这样啊，警务员啊，你刚好上线，有这个机会，你再宣传一下、宣导一下。
0: 好，
1: 嗯，
0: 啊，换照的年纪啊，原本是75岁，
1: 嗯，
0: 然后75岁到的这些高龄长辈啊，就是他会变成要参加这个身体的机能检验，
1: 是，
0: 然后检验完之后呢，就要去这个报名这个宣导的这个教育训练，
1: 嗯，
0: 然后呢就通过之后就换驾照，然后就是3年要换一次这样，
1: 嗯，
0: 啊，这一套游戏规则没有变，
1: 嗯，
0: 只是把年龄就是从75降到70岁，
1: 下修了，嗯，
0: 嘿，所以就是现在70岁满的这些长辈啊，就会陆陆续续收到这个监理站的通知单，
1: 嗯，
0: 哦，然后你收到通知单之后嘞，就去参加这个身体的这个评估检查，
1: 是，
0: 哦，然后如果说通过了之后，他就会给你相关的资料，
1: 嗯，
0: 然后你就拿着这个去报名这个监理站的教育训练，
1: 嗯，
0: 所以你今天住在这个高雄，你如果想要报台北的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欸，就是挑你方便的地方，不一定说你要回到这个户籍地啊还是怎样去报名教育训练，
1: 嗯，对，
0: 啊，就是比较可以机动调整啊，好，啊，就是收到通知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好，啊，你如果说那个还没有收到通知，然后又想说要先起这个办理这样的这个程序，可以先跟监理站做这个询问，阿麦，嗯，就是熊熊噪音，然后跑去那个监理站，然后
1: 措手不及啊，
0: 大家帮不了你。
1: 嘿，好啦，做事都还是要稍微规划一下。刚刚警务员说，好，你如果是身为南部的朋友，你还是想要来北部来申请或者是上这些课的话呢，也 OK， 但是你要提前报名啊。啊，我觉得不如呢，你可以想一下，我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你安排个3日游也可以啊，其中1日我们就好好的换照啊，上一下课程也可以。好，如果有人专刚啊，港湖必来北部买塞啦。好，但重点就是，好，你符合了这个身份就必须记得要抓紧时间收到通知要报名课程，然后申请换照，哎呀，这些动作都要做到咯。
0: 对，就是他那个课程的预约线上就可以申请
1: 了，嗯，那红本红本，
0: 但这个东西也是有缓冲啦，所以把缓冲也跟大家讲一下，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收到通知单然后又没有办完，然后路上其实被警察拦到，哦，那那个就是驾驶的状态会是这个驾照逾期，
1: 嗯，
0: 对，所以会不会开单呢？会，哎，然后呢，就是长辈就会觉得，好，哦，警察就抽惨呢，没有啦，哦，其实它是有缓冲的这个效果啦，就是拦你下来，哦，虽然开了一张这个驾照。

0: 单，但是你在开单的三个月之内，就是把这个驾照换好，就这张就撤掉了。所以这个不要太紧张。
1: 好的，好，那听起来就清楚哟，是有缓冲期的，不过就是提醒你啊，提醒你的时阵，你都要记得吼，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不知道哦，可能你遐哎那些高吼，安尼嘛不好。好，所以呢，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也是要 check 一下他们的年纪是不是到了符合的资格，要提醒他们要记得换照哦。好啊，时间最后，警务员要补充的地方吗？
0: 就大概就是相互提醒。这样子的啊，就是交通会比较安全、然后平常就是我大概都在路上上下班经过嘛，然后就是会观察到一些大家骑车开车这个状态，就是补充提醴，还是心平气和，知道吗？
1: 那个性得要耐耐得住，人多车多，
0: 你多按一个喇叭不见得会比较快啊，就大家跑下来吵架，然后说那个。跟车的距离就不要黏太近了，
1: 是。
0: 哎呀，你像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那个这台机车骑在前面，然后嘞，他就是要找地方右转嘛，所以他右转方向灯打着，他就跟在他后面那台车嘞，就是又跟得很近，然后这个机车发现，好像是我要右转那一条路，就给你紧急刹车，然后后面那台车就下个班次又按喇叭又踩刹车。对啊，就看起来就是一整个
1: 比较混乱的画面吼，所以了，简单来说，记得大家我们人吼还是以和为贵啦吼，行车上也是可以套用这样的这个处事的形式 ，OK？ 好，
0: 对、就是你其实用路就一定会卡在路上嘛，那所以你要去预留这个卡在路上的这种时间，所以真的要提早出门。我们的人都习惯怎样约。9点，然后嘞，这个就是要9点整到，准时，很准时，
1: 也不用这么压线啦，朋友，提早到可以找厕所位置在哪？因为对我来说，洗手间的位置是很重要哦，所以我觉得提早出门会可以比较避免一些赶时间的状况出现呐。好啦，今天我觉得警务员讲的非常非常的老少咸宜，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你一开始就讲周末假期的活动提醒嘛，再来就讲酒驾，还有这个青少年的无照驾驶你也提醒到了，甚至高龄换照立马叫狗丢啊，所以呢，老少咸宜的宣导。好啦，今天还是很开心哦，感谢我们这个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世宏警务员来到线上贴心叮咛，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祝行车平安，
1: 拜
0: 拜，谢谢。
1: 好了，晚上的8:28，我们来持续了解路况。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哦，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接获到，目前还在处理。而景美街哦，也就是这个景美夜市周边受到活动的影响，人多之外车也很多哈、希望呢大家一样掌握好处事态度，以和为贵，小心经过周边喽。啊，说到夜市呢，必须要来跟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朋友可能听到我在。广播上提醒说，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就是杨梅夜市周边的停车场都满场了。我还想说啊，是不是因为今天是 Happy Friday Night， 大家想说去夜市塞牙期？后来呢，他补充了说，因为呢，现场的摊贩。摊贩增加了哦，所以呢，间接也让这个周边呢人多车多，然后停车场也满场了。可能想说哇，多了好多好多没吃过的摊贩。好了，不管你是要去这个享受台湾的在地美食，还是特色的小吃弄后，记得，如果你要开车前往，或者是骑车前往，要找停车格的时候，不要违规停车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再次提醒你们，国一北以上的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说到事故呢，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往西，稍早朋友说靠近塔城街前发现有一起事故。是休旅车跟小客车，现场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不晓得现在过了快半小时了。朋友，经过时阵刚有看到，有的话吼，来通报路况专线告诉我们啊。如果没有看见了，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情况，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乐声当中准备迎接8:30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明天将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以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吕明宗的报道。
2: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襄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与外交部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无脚本半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借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3: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合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践，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机构公所。紧接着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5.3万公顷，占全市43%。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5: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哈，平常要做到哈，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哈，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4: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2nd。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3rd肯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国际失智症月特展，主题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尤柔纯的报道。
6: 失智患者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出不被疾病束限的心声。台湾失智症协会即日起到9月21日，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明日备忘录”特展，呼吁及早认识，为明日预做准备。协会理事长许文俊指出，认识失智症是全家人的事，只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预做准备，60%的患者仍保有生活能力。
7: 明日备忘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为明天做预备。预备的概念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当这个家庭开始出现失智这些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快那个法律的问题、财务的需要都会出现。所以明日备忘录不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没有失智症，而是我们有失智了，我们还是可以预备好。
6: 卫福部长照司司长朱建芳也建议，失智症患者家庭善用全国140所的共照中心，还有576处的失智据点，可以陪伴家庭维持生活功能，延缓退化。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

0: 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3: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2: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3: 是吗？
2: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3: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2: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3: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2: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3: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4: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38，感谢朋友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起点轻松点，陪伴大家一路到10点。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8，我是小日，来帮阿关购组喽。好，来提醒哦，排除的好消息，古一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本来说在那一侧呢，事故等待排除嘛，总共是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不过现在呢，北区交控传来佳音喽，说已经排除，不过吼，阿伯当波阿塔恰，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希望朋友发挥你的内心，拿出你的小心，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而在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塔城街前修旅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是顺利排除了，就在刚刚北市交大回报的好消息。好，那其余的部分呢，希望朋友呢还是一样，夜间行车安全还是要开启你的车头灯，好，把你的安全带扣好扣满了，握稳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朋友拨打路况专线加入通报路况的行列，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玉女代表周慧敏的歌声《自作多情》。

被称作为粤女掌门人的周慧敏所带来的粤语作品《自作多情》。时间晚上的8:45，好，来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

0: 没错，扩大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在怀宁街从宝兴路到贵阳街的双向车道，请朋友们一定要配合现场的管制，小心的通行。补充，在国一北上的七公里，也就是五堵交流道前，是五堵哦，不是五谷。好，五堵交流道前，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撞到了外侧的护栏。朋友刚经过的时候，雪亮的眼睛画黑呢，吼，赶紧通报给警管，感谢你捶胸脯，吼，这是我们的后压低，那自己开车小心。那第一时间我们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好，这边呢，其实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夜间的行车安全真的非常的重要。好，除了呢，你的车头灯要点亮它，好，也不要觉得说，哦，晚上啊车流量没有比白天来的多。来的大量，我就觉得说啊，不要紧啊，加车较少的，我的开车自己开开心就好了。但是不是哦，要依照速限安全的行驶。好，除了这一些呢需要大家留心之外呢，其实新北市政府呢也有留意到了，夜间行驶呢，除了留意车流量之外，飙车啊、改装噪音车以及酒驾、毒驾等这些违规行为，也可能呢会成为我们市民朋友用路的安全隐忧。所以呢，近期啊，新北市警察呢针对了辖区内容易造势或者是治安顾虑的路段加强查缉，从这个调阅监视器追查飙车族，还有呢到路检拦查酒驾毒驾之外呢，还结合了环保单位执行科技执法，锁定非法的改装噪音车辆。细节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台北分台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咯。
1: 深夜道路上，一群车辆高速行驶，甚至出现多车共同竞速情形，除了影响周遭居民安宁，也让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当中。新北市警方日前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一带经常出现车群违规飙车，专案小组随即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车辆行驶轨迹，还原车群行动路线，发现这一群车友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确实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交大大队长李仁宁指出，后续追查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透过跨辖合作，分别以拘提、通知到案等方式全数查缉到案，并查扣一辆剩下车架的车辆以及引擎，犯嫌公称是准备拿来拼装车辆使用。警方对此说法并不采信，后续将深入调查厘清。
2: 本局立即查获到17名涉案犯嫌，并报请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1: 从道路上高速竞速到车辆改装后制造巨大声响，对于住在周边的民众来说，夜间扰人的不只是危险，还有一声声突然呼啸而过的引擎声。新北市府近年推动麦噪专案，就是锁定这类移动式噪音来源，透过科技执法搭配实地拦查，希望降低改装噪音车对于居住环境造成的影响。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表示，改装噪音车经常四处行驶，传统固定地点的拦查不容易掌握，因此除了跨单位进行夜间联合稽查，也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增加查缉效率。统计今年7月到8月2个月，新北市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专案，尤其暑假期间夜间改装车辆活动增加，相关扰民问题更加受到关注。
3: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样。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1: 还不止来自飙车，还有噪音车，酒后使用毒品后驾车，更可能直接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因此警方也同步把路检勤务扩大。新北市警局近期动员738名警力，在辖内85处容易肇事路段及治安顾虑场所执行第七波全市同步毒酒驾取缔勤务，除了针对驾驶人进行酒毒驾查验，也同步查缉其他违法案件。这波勤务一共查缉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并将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4: 今年持续以高强度执法手段打击毒驾，透过全市同步专案勤务强化吓阻效果，更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

0: 人质纺织事故，在长期不懈的严正执法下，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 38.8%， 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1: 对用路人来说，深夜道路不应该成为竞速或是违法改装的场所。新北警也强调，后续将持续透过跨辖警资整合以及警察、环保等单位合作，针对危险驾驶及各类违规行为加强取缔，维护夜间道路安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路况持续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国一北上的七公里五堵交流道前，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来帮忙排除。朋友经过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喽。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后，安尼才会安全够安心。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放浪兄弟的歌声，这叫做 Together。

0: 日本团体放浪兄弟所带来的歌曲，可以必说吼，这个粉丝称为神曲的作品 Together， 同时呢也是2003年霸气十足这一部日剧的主题曲。好了，时间晚上的8:56，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国道二号东向的3.3到3.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朋友呢贴心提醒说有大量的散落物占用了这个车道，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刚才呢观察了一下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局968路网图上的行进动线，发现了不太对劲，国二东向呢大概是从大竹交流道路段沿线车都很多，刚刚这个甚至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但因为透过监视器查看之后，看到这个大排长龙的车队，我不晓得是确切什么原因，如果知道的话呢，朋友来通报路况专线利用起来，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0000-113，那当然我们也会派我们的路况小天使来 check 一下，看一下相关单位呢是不是知道确切的原因是如何。那希望大家如果卡在车阵中的话，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呢，建议大家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东向路段呢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好提前改道了，因为目前观察下来是低于20公里的。来听到的歌声，安慕凡的歌曲 I'm fine， 我希望这一段路呢都可以 fine， 大家心态也要记得心平气和来面对拥塞的路段。
1: 1, 2, 3, go. Oh!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经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二号大园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十号西行的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高宏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

0: 七成蔬菜不足，八成水果不足，九成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 23%， 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1: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两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一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0: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1: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拍。

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七点轻松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十点。好了，我是鲍阿

关购词的小日进行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晚上的9:10。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今天晚上晚上八点开始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双向都有进行活动的交管，好，会一路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而且呢，就在晚上八点开始，怀宁街也扩大了管制范围，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双向车道。哎，怎么走音了？来 ，one more time， 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好，这个双向的车道也是要必须配合活动的交管哦。所以嘞，大家爱注意了。如果呢，本来就会在这个时间哦，经过这些管制范围哦，这些路段的话呢，第一个，不然就是你要提前跟动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不然到了现场你也是必须配合现场的指示，安全的走别条道路哦。所以呢，记得。把它放在你的心上 ，OK？ 好，还记得吗？哦，也有另外一个路段需要朋友当心，也就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南路与忠孝东路口往北的方向，通通都受到了活动交管的影响。好，请朋友呢一定要记得，一样呢管制会一路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好，当然如果有提前或者是延后。或者、哦、任何的最新消息有异动，我们都会在空中跟朋友分享。好，还记得吗？我刚刚呢，其实要进整点前，有好奇问一下大家说，哎，奇怪，这个国道二号为何在大竹交流道之前的路段，通通都是非常拥塞的，行进速度更是不到20公里。好，原来是因为啊，稍早啊，在东向的3.3到3.5沿线都有散落物，而且呢，朋友呢，就是在第一时间有告诉我们，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固态的、很简单的掉入，后来发现，哎，不是哦，这个处理起来也是需要耗费时间的。Holy God 仔吼，起码都清除完毕了。那因为刚刚也在清除的关系，所以也导致现场的车流是非常的不理想，是非常大量的。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哦，但是从机场端沿。线到大竹路段哦，那个车还是很多，还没有办法一时时间消化，所以呢，交给大家喽，耐心推出来啊，小心马推出来，两颗星心心相印，我们等待车流疏解。好啦，国一北上五堵交流道前，本来说自小客车自撞了外侧护栏，占用了外侧路肩，不过现在北区交控回报。顺利排除了，太好了。好了，夜间行车的安全，大家彼此都要照应哦。车头灯点亮没？有吼，有吼。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吼，不是装饰哦。吼，啊，算了，来就是啥？啊，就是安全鼓励啦。啊，保持嘟嘟啊，吼。好，我必须跟朋友分享吼，我今天的心情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听这首歌完，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理想混蛋的歌声在去年为了要纪念他们成立8周年，所以呢，因此有这首歌曲诞生。8周年的纪念曲就叫做祝你生日快乐。

OK， 我刚刚不是说我今天心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除了可以有这个时间呢，在空中跟大家好相聚三个小时之外呢，还有今天呢，因为呢受到了一个不晓得是要说是惊喜还是惊吓，但我觉得惊喜居多，就是下午的时候呢，好，我们这个台北分台的小伙伴呢非常的用心，好，设计了一场骗局，把我们这个九月份的寿星呢骗到了我们服务中心，好，稍微的庆祝了一番，真的是他们太用心了。然后九月份的寿星呢，就除了我本人之外呢，还有 Lucas， 还有无限精美，我们三个人刚好就是一个是921，就是我，然后再来是Lucas 926，再来是阿木亚 ZZ 928，我们是刚好这样间隔几天生日，所以其实每一年的九月份，我们三个都会很兴奋，就觉得哇，九月份是我们专属的月份。好，所以呢，这边我就刚好一个机会呢。也要来祝福我们所有九月份的寿星们生日快乐，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把这份喜悦呢透过空中的传递也跟你们分享咯。好啦，开心归开心，还是好了解一下目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齁。国道二号，哇，观察下来，东向从这个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车还是偏多哦，但是比刚刚好很多，因为刚刚本来行进速度是低于20，不过现在有稍微提升，大致上都还有40公里左右。那过了这个大竹交流道之后呢，车速慢慢的提升之后，但看到了南桃园这一段齁，南桃园这一段车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好，希望大家还是秉持着你的耐心，安全距离要保持住咯 ，OK？ 啊，其余部分我这边看下来都还好，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路段，不论是国道一号南来北往啊，国道三号南下北上，以及国道五号双向都还是算顺畅的。好，所以呢，夜间行车安全，行驶的这个速度要 OK， 维持一定的速限行驶之外。哎，得车头灯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累，我们不要盯着。

那么辛苦，好不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把你的电力充到 100%， 我们再安全出发。好了，这样的好天气，这样的好心情，如果呢你也想跟着我一样一起延续下去的话，这个周末假期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想去哪里放松心情？家中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哎，爸爸妈妈们要如何帮他们放个电回家才好睡觉？好，来推荐一个好玩的去处，就是呢今年的2026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就在明天开始喽。好，这个地点呢，其实就在新北市石门区的白沙湾。哇，今年呢非常的有看头，怎么说呢？因为我很喜欢他们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呢就叫做，我觉得讲出来还蛮好笑的，因为这是一个谐音梗，就叫做寻龙记，好像要去拍什么古装剧哦。今年度的主题就是寻龙记了，还蛮有趣的，因为呢会有很多主题恐龙来陪伴大家，而且是巨龙哦，巨龙型的，还有 Q 版的恐龙也有，当然呢也集结了多国的大型风筝呢飞上天空，就是飞龙在天的概念。那这一次呢，除了呢有多样造型的风筝呢在天上陪伴大家度过风筝节之外呢，哎，我觉得这次呢他们主办单位也蛮用心的，因为呢现场也安排了有彩绘风筝的 DIY，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荐给你们，可以带着家中的小朋友一起去，好好的呢发挥一下他们的创意，小朋友的创意就是无限嘛。再来呢，就是如果啦你是很想玩风筝，但是呢你这个手劲啊，或者是这个巧思，好甚至有一些妹妹嘎嘎不太懂拿捏的话呢，没关系，现场也有达人陪你玩风筝，好教你怎么样去放飞风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性的，甚至有达人陪你，那一定是手把手教会你啦，好，所以这样的体验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一同来参与。接下来呢又是亲子时间啦，亲子共融的时间，是因为呢现场也有剧场的安排演出，好甚至呢大小朋友可以一起齐力同心来玩闯关游戏，因为只要呢你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拿到限定的小风筝。那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吃货的朋友，现场也有好吃的啦，好这些市集也可以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个在地的美食，而且就是刚刚分享了它是靠近白沙湾嘛，就是靠海的啊，所以的海鲜吹海风看风景，把北海岸的好吃好玩呢一起占用你满满礼拜六的时间，我觉得呢绝对不会觉得可惜，想说哇我这样一天就没了，我觉得还蛮值得的。那活动时间是大家要抓一下，因为是早上的10点开始到傍晚的5点，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新北市的白沙湾海域，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呢想要更了解在地有哪一些农产品啊、美食小吃啊，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剧场的表演，那它表演的时段有哪一些，通通都可以上网搜寻得到，只要你打关键字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就可以查到了。当然呢我觉得到时候应该人多车多，所以可以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因为呢活动当天是有提供红树林捷运站到这个白沙湾的免费接驳车，那时间呢是早上8点开始你就可以排队搭乘接驳车了，到晚上的6点，那接驳车的班次呢是每30分发一班，那细节一样大家可以上官网去查一下时刻表，这样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不会浪费礼拜六的美好周末假期时光。好了，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把它记下来。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跟朋友分享咯。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市民高架往西，待会儿的10点，在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的出口以及入口的匝道会封闭施工，到时候呢也会同时封闭正气桥衔接市民高架的引道，所以记得晚上10点开工，所以到时候一定要提前改道，从基隆路下去喽，再改道而行会很顺畅。
那如果你忘记了，到时候就会伤脑筋一点了。所以呢，提醒大家，晚上10点开工，明天的凌晨6点才会收工。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每一天晚上10点哦，9月19号、9月20号都会在晚上10点准时开工。希望大家如果平时会在夜间利用这一大段路的话呢，就要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喽。说到了风筝，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王坚的作品，就叫做《风筝》。

0: 景广新闻。
1: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6位得主。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七届党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

0: 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现今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1: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in the moonshot of safe
2: 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深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0: 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冶良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唐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六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的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奕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5: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啊，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4: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卫的报道。
6: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7: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管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6: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时间晚上的9:37，持续锁定金叉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起点轻松点，我是来继续陪伴大家行车安全的小玉，也是继续帮阿光构图的人。好啦，时间晚上的9:37，你人在何方？抵达位有没有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呢？还是呢，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好啦，不论呢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也不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车多还是车少，都一定要记得小心开车，车头灯点亮它了。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在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中山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就在刚刚我们接获到了一起事故。这起事故呢，相关单位都已经抵达，正在处理中。而且呢，掌握到现场的第一手消息就是车流尾端啊，哎呀，大概是在松江路的上方。小朋友呢，多点耐心，多点小心。OK， 那事故呢，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排除了或是有其他管制的部分，待会儿呢都会一并的跟朋友分享。好，说到管制呢，台北市区呢，今天晚上8点开始开搭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车道就已经有交管咯。而且呢，淮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双向的车道也是有管制的，一路呢会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那当然呢，会视状况，如果有任何一步的提早啊，或者是延后，也会更新哦。好，到时候一样在空中跟朋友提醒一下。那另外呢，也是管制的部分需要朋友留意，活动交管呢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还有杭州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往北的方向也有交管，一路会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这两处的交管范围，如果朋友平时会利用的话，一定要记得。当然有任何的异动啊，或者是第一手消息，我们都会同步在空中跟朋友分享。台一线在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交流道前的内侧，因为进行工程，所以现场是采调拨对向车道，让双向的驾驶朋友安全的通行。这部分呢，刚刚9点就开始了，一路到明天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而在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过了中和，一路到过了中和二全线车道会进行伸缩缝的检修作业，也已经开始进行检修喽，明天的凌晨6点才会收工。来排除的消息提醒您，就在刚刚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上方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点回堵的状况哦。好，没有变长也没有变短，一样是在松江路的上方。好，请我们的好朋友记得好，要小心的通过，保持着耐心还有安全距离。来听到的歌声是刘若英的歌曲，就叫做夜晚的光明。我想那一盏光明就是你的行车灯。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4: Thank you very much.
0: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了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CD 听到这个片头就知道了，感恩惜福的时间又到咯。谢谢问奖单元，我们就要来感谢呢拾货计程车上遗失物，又热心的把它送来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服务中心的苏基大哥大姐们。好，那这些遗失物都送交到了我们这一个失主的手边了。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好，感谢的第一位是吴姓陈司机大哥，感谢你呢，你捡到的那个黑色的提袋啊，里面有很多这个乘客朋友的随身物品，我们一并都让失主带回家咯。再来呢是雷正芳司机，好，来我看一下齁，你捡到的是一个深褐色的纸袋齁，里面也有一些我们乘客的随身物品，其中一个呢就是眼镜，哇，没有他生活一定很多的不便利，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已经找到失主咯。好，第三位要感谢的是杨洪刚司机大哥，感谢你啦，阿里 Q 到这吼，就叫做蓝牙耳机。好，这个蓝牙耳机呢，也都找到失主了。最后一。

一位要感谢的这一位叫做林佑胜司机大哥，感谢你，你捡到的手机丘吉亚呢也已经找到失主，那已经还给他咯，现在呢你们都可以放下悬在心上100颗星。好，这边还是要提醒

好，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都还是要记得养成好习惯咯，不然东西不见，你要找真的是回头第一时间就是紧张之外，脑袋都是一片空白耶。好，国道二号东向呢，大竹端一路到大竹路段，不对，是机场端，机场端到大竹路段，因为稍早呢受到散落物这个散落满地的影响，虽然呢散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依旧很大嘛。不过现在观察下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哦，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利用道路，但是呢放心之余开车也要专心喽哦，尤其夜间的行车，很多朋友哈，如果是坐夜班的啊，就可能容易比较疲倦，疲劳驾驶是千万不要让它发生在你身上的，因为这样驾驶起来危险程度也会提升，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把你的整个精神养到 100% 了，我们再安心出发。好，待会的晚上10点，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会进行工程，但是吼啊，现场的那一侧还是让我们的汽车驾驶朋友安全的通行啦，所以咧这部分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其余就要配合现场的管制小心通过咯，施工人员的安全也要共同守护，预计明天的清晨6点才会收工吼，请我们的朋友吼一定要记得会利用这段道路的话呢，丢爱放在心上啦。好，丢上这个荒山亮请为哈，探外给你。好，荒山亮的歌声送给你们。有任何路况呢，都可以通报警察广播电台喽。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台语歌王荒山亮的歌声。现在时间晚上九点五十二分。来，听众朋友，谢你哦。国三北以上的47公里，刚刚朋友呢说在树林交流道前的中线发现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它沿线没有开车灯啊！我不是在播歌前就说你要记得吗？啊，你怎么会忘记了呢？哦，你看看，我就说嘛，这个驾驶朋友之间都是互相照应的，他赶快发现了，赶快来透过警广再次提醒。好，来来来，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你们，开车在外头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啦，并不是所有的路段都有路灯照亮你们行车的道路，啊，那暗明摸暗搜搜，就算你是猫头鹰，你应该也看不太清楚吧？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都不确定每一个人在夜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更何况是我们人类嘞，对不对？好，记得喽。那刚刚朋友呢，后续说，他的鹰眼也是锁定了他啦，帮忙补充说，补充说，他现在呢持续的一路向北走，所以呢已经来到了指标大概42公里了，已经过土城了。如果呢还有看见这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喽。来，听到是最近呢又在舞台展现他的歌唱魅力，好久不见，身体呢静养了一段时间，有比较健康的体态出现，我真的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坚定。来，听到这首经典不败的电影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My Heart Will Go On 呢是来自我们 Celine Dion 的歌声，陪伴大家美好的夜晚。

Celine Dion 经典到不行的作品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搭配了这一部经典的铁达尼号电影成为他的主题曲。好，他近期站上了舞台，说了一句话感动所有的粉丝朋友，他说我一直紧握那一线微光。好，希望这首歌曲呢可以让这个听众朋友呢充满力量。 OK， 好，节目呢即将到了尾声咯，很开心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满满的旅途时光，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小玉，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 Goodbye and good night， 大家都要行车平安。 OK。

懂你。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是你。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阳门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哎，
4: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or the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上恩了哈。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

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啦，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到星期六凌晨的一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三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有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同个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而且前车有一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咯，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行。

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哈，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会儿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后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0: 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加上周末两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3: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4: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音妮的报道。
6: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7: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6: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8: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6: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9: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力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力，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6: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

0: 物加剂，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云林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2: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毅力。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云林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1: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七类人适用。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4: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理清中。
3: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五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上车潮则从第2天到第4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6: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去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5: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用色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7: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晚间的10: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义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武力也囧来。

0: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有你的将来，一首是无你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是晚间的10:53。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地？
0: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施工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在国道1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啊，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啊，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曲。有你的将来跟无你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十一点之前要送上是我的未来还是梦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十一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0: 晚上11点，我们是雀斑 Freckles， 一天又即将过去咯，今天过得如何呢？
1: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
0: 明天又是美好的 Wonder。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2，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

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4: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5: 哦，爸，擦撞到了啦。
4: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找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埔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间有自找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啊，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啊。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客叫做娜娜。这个歌曲当中，唱了很多的娜娜娜娜娜娜，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娜娜娜。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鸡啊名，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鸡啊名，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这首 Na Na Na， 时间是凌晨的11点15分啊。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啊，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urning Up。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205.3， 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好啦，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动一动。Snowman 的这首歌曲歌名也叫做《Bang》。

Dark side, light side, 揺れる心、それでも選ぶ愛。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她无理取闹嘛。
3: 怎么啦？
4: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3: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4: 我不能低头。
3: 那就催啦。
4: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气。
3: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4: 不行，我绝不低头。
3: 哎呦，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4: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3: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4: 喂，小林，对不起啊。

0: 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1:33。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岩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凌晨的6点钟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哈、啊，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心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统计呢，他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哈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士呢？披头士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啊，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哦，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啊，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 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心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哦，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三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由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啊，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啊，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事实上呢，周传雄在刚出道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呢，啊，但是后来他退出了啊，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哈，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哎，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零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我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提醒你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会调不对向的车道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26.3过中和一直到中和二，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6点左右天黑，对不对？这个6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现在来到隔一天的凌晨0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啊！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啊，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哎，有可能是现在啊，怎么没有想过嘞？好啊，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不过稍早哈，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啊，哇，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是非常的危险哦啊，这个提醒你啊啊，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啊，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哈，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一节啊，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啦，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个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却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里面的部分 rap 啊，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啊，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啊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他这个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我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

在这个哇，稍早说、哦、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这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啊，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啊，进入苗栗了呢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啊，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啊啊，开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啊？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啊。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哈，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委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啊，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啊，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1.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么酷。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

0: 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1: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啊，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两天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2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啊取缩写叫做 JS。他们呢在这个2002还2004啊，这个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啊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然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啊，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欸、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听歌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了啊。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就会把它滑掉。我们警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呢？啊，可是呢，蟑螂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晨一点喽，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是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了。那接下来的3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2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警广，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昆 king 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好，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哦，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有任何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

然后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啊，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哎、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齁。哦，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齁，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哦，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齁，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哦。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五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哈。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啊，哦，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哦，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你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27度啦，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哦，就是8-10度在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就丢光了，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彦廷跟薛以丹的漂亮美好。

就这样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扫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一

谭嘉丽的歌声一百万年，1:24，继续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国3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呀转。

转到后来又转回原点了，来自贝克小姐的转啊转。我们在下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哈，等等见啦。听到来自王沐浴的《你记点点的鬼》。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了，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

关心到路况消息。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的都是夜间施工，包含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 81.7 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包罗万象，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諮商有用吗？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諮商对我来讲有用吗？好，于是呢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諮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諮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有用，对，没错，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忧郁可能也不一样，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把可能拿掉，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或者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包含了说，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諮商吗？这件事情，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已经很强，比方说思觉失调，重郁症，你的强迫症，那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身体上不由自主的伤害行为，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其他人沟通，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去做心理諮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该找的可能不是諮商心理师啊，是身心

的医师必须呢先透过药物哦来控制你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你才有办法让你回到相对稳定的那一种状态，然后再去思考要不要做諮商哦。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哈，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哦，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跟大家说啦，諮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諮商心理师的话呢，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哦，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啦。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哦？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哦。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哦。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哦？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哦？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哦。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哦。那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专业介入呢，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諮商，那諮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这一间治疗所呢，他也列出来了，他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也有可能是心理师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我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学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諮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啊，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諮商心理师的话呢，哇，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在这边也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1234000001103。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诗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王轩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自己啦。1:54整，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进行半半施工。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国道8号、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哦。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3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2:11，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哈，提醒各位，在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哦，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哈，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哈，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哈。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哈，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休息了哈，卡休了呀，好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啊，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哦，这个我绝对不负责哦，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嗯，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听歌的过程，国道五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咯。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允，再约。

已经2026年了，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水平，我们才有办法做出可以在空中飞的摩托车跟车子呢？不一定哦，多半哦，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2:25，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社会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有，
1: 你电话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金沙金水金声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凌晨2:33，打开后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哦，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哦，是外线车道。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也是在施工的。最好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生警示金香金色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吃

持到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哦。航警局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哦，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共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哦，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啦。好，那这起案件呢，是有一名这个男子哦，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呢去休息室去要挟哦这个男实习生啊。哦，还好呢，后来这名男子呢只是受了一点这个伤痕哦，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哦，那警方呢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犯嫌。据了解啊，就是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哦。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呢，机场安全是航警局的责任哦，责无旁贷的使命啊，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哦，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勤务，请大家放心。我这里也想借着这个哦，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你如果心情不好啊，气氛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去凶害别人呢，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哦，前几天哦，有员警发现呢，他在巡逻的时候啊，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哎呀，他想说，怎么有一名穿得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的，那马上上去盘查哈。后来呢，查证之后哦，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呐。哦，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哦，那后来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然后去盘查嘛。哦，这名男子是说呢，哦，他是调查局人员。哦，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就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哦，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啊，结果呢，警察就越想越奇怪哦，越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哦，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哦。好的，首先呢，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呢，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哦，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呢，跟她祖母的住的地方哦，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然后导致呢，她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哦。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哦，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哦，去判处十个月的徒刑哦。哦，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哦。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啊，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是害到你的子女呢？像那名陈姓女子哦，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哦，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她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她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哦，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全跟发育啊，哦，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气愤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哦，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哦。接着讲到这个毒品呢，我刚才是讲到高雄的陈姓女子嘛，另外一名是高雄的李姓男子啊，一样的哦，他在

处呢持续的使用毒品海洛因还有甲基安非他命哦，就这样子维持了3个月。重点是跟他同住的还有一名7岁的男童。这名49岁的李姓男子呢，原本是跟他的伴侣、哦、共同照顾他，后来呢、哦、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7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哦。结果呢、嗯、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哦，他就不管这件事情哦，3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哦，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啊。后来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童、哦、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我、哦、检查出来真的是、哦、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检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犯了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了，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哦、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哦、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伊托米芝的泛滥、哦、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伊托米芝了，刚才有 ketamine 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啦。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ing the Horizon 的 Bit Life。 A little depressed Every now and then we get the feeling in our chest Some days I'm losing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台森游戏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哎，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帕婆》啊。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三点半之前会有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线施工。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也正在施工当中哦。好，这里更正一下啊，埔顶一二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哦，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国道8号这里呢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天气温度也转凉了，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哦，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哦。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玩伴》。3点10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记得报警广捞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哈，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哈，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个礼拜连假开始过哈，但是我连假的时间呢要来上班，所以我只能先提早下去庆中秋，跟朋友聚，跟亲戚吃饭啦。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啊，出去走一走，去见一下好久不见的人，去维持一下哦已经疏远了的关系哦，是不是还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还有这个缘分跟机会，可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8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玩真的》。

0: 是出局。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9年了、哦、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婷芸的歌声，我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1》。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的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声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是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刘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af 真爱，来到了3:57。最前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 J 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哈，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valle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稍早台61线北上28公里。

里处过了大圆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话。

0: 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嗨哟，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六六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棒，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齁，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AG，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追踪起来齁，可以了解更多警广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9月19号啊、哦，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哈，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头，来自 Back Number 黄金时刻，来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第七张专辑 Humor 当中的 Golden Hour 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哦，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哦改成内线车道了哦，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啊，斑马施工吼。国道三号北上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我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调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就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五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Eunice 的歌声。Be your song.

Eunice Be Your Song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承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啊，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4:29带给大家体验一下，来自蔡承佑跟 Zorn 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酬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4: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齁，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

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哈，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有这个道路的铺，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哈。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候会排除哈，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2弄到12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2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点半。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3线道啊，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底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哈，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66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中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中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厦门高段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瓦底的心病》，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齁。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

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啊。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的太细节，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

欧巴雄青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吼，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属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哈，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哈，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3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干那就甜美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本来就会换一批朋友，不要怕被讨厌的这个勇气要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4: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了。听到来自 Twice 的歌声哦，《Just Be Yourself》。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的选择，六六现在给你建议哈，也是做你自己最重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有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一号

哦，在我们的这个南下更正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6点。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到 P540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点半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哈，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好，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齁，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齁。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暗的情况，我们的日头要不要出来，所以

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哦，是在2007年5月发行，收录在他第9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13，带您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那六六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哦。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齁，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呢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20.2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36.4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吼，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吼，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吼，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

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市有达到橘色警戒，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三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接下来带大家要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哦。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去红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事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

常的 3.2 T 细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公路客运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为了因应驾驶人力不足还有尖峰疏运的需求，交通部预告修法放宽65到68岁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27，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 39.8 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有确诊失智的状况呢，要尽速就医，并且联系在地的失智共照中心，取得我们照顾者的咨询，还有一些安心陪伴啊，以及防诈骗等等的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很重要齁。现在蛮多的单位呢可能会利用失智的状况来进行齁诈骗的相关的手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是要对于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呢要有所警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1: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0: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溜溜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齁。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点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齁。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点，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点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哦，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槽化区这边。好，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这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以及我们的奶茶酱薯条等等的创意料理，感觉很创新哦。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大家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再帮六六试试看。地点的话，在高雄的盐城区哦，捷运盐。

文成浦站的周边这边哦，活动时间9月19号到9月20号。同样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仙境西拉雅环旗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他的 School 是用舞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哈。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了，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迹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里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一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哦。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哦，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诶，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00到7:00哦，晚上的7:00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哦，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66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吼，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一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州。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

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卫武营爵士周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

斯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境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关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町日式建筑宿舍群3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跟大家提到的吼，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旗津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旗津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哦，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哈，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时间5: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urtles 的歌声 Happy Together。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整点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一天的开始，就让景广在这守着阳光，守着你。我是潘月云，祝您有个美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曼施工哦。那国道3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3号南下埔顶的12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

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好，那现场也是有一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2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然后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哈。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叭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出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最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

只是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哦。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1968高工局的这个网站，先查询一下现场状况，然后我们再出发。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以防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啊。出发前也千万千万是要打起精神的，相信大家看到外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如此明媚，应该心情也是跟六六一样，非常的好吧。啊，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齁，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哈。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哈。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再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20，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络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万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损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件哦，财损金额952.6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

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附加档案》。

Special 2016年出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架仪表板上的小故事。有一天，我们主角一样是小片，那公司呢？

小片公司的 email 收到一封律师的存证函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主旨就直接说，哦，就是小片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然后小片就想说，哎，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哎，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哈，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司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坐视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诶，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诶，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哦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诶，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齁，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因为像是这个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啊，大家常常会，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律师或法律相关的机构的专业形象来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说，诶，你有什么侵害著作权啊，或违反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很着急，突然就很心急，有没有？然后就想要急着处理这个事件，但他其实是利用了你的心态啊，千万千万要是冷静，保持冷静，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3: 哎，好险啊！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

0: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哈，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齁，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齁，来提供您三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吼，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4: You can call me honey if you want, because I'm the one you want.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哦，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357.2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吼，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的地方。听那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好。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杂波给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豪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说，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哦，国五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咯，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齁。那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Song for You》，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1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 4.4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理由，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

1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4分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哦。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汪小敏的《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等到学会以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

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哦。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

0: 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通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太陌生哦，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谢
1: 谢，拜拜。
0: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9月过后，应该10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9分，马上来到7点50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喽。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上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王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

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

7点钟说再见嘞，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8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点54分喽。那么7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请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u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双向在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荡庄平交匝道的路段呢，以及到了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9月18号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